0: 两岸，我是曲飞。
1: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

0: 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

0: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

0: 仪陇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

0: 对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些大量的共同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2: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几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全部是发生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 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
3: 邹明奇，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昨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同时，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100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本届世博会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将举办26场行业交流活动、7场创新赛事以及31场展产融合商贸活动，吸引 1.6 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据了解。 本届世博会专业展览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配套主宾省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 还设立

0: 国内首个面向科创小微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和2026数据集市，集中展示资源经济、算力调度、大模型创新、数据要素流通等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并同步开展成果发布、行业赛事、商贸对接等系列活动。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七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7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 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截至七月末，5G 基站总数达 515.4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31.6 万个。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2.7 亿个，其中光纤接端口达到 12.3 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935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 96.7%。
1: 昨天，探寻民族根脉、共绘前台相融、前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座谈会在贵州凯里市举行。会议邀请蜡染、银饰等本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到场，与20余位台胞面对面开展互动交流。大家围绕传统手艺当代创新、青年传承人才培养、文旅融合发展等话题交流互鉴。会议指出，两岸民族文化同根同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贵州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多姿多彩的民族村寨与非遗技艺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广阔空间。两岸同胞要多走动、多往来，加强技艺切磋、互学互鉴，共同守护好民族文化根脉。本次前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为期七天，台湾参访嘉宾一行先后走进贵州贵阳、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近距离观摩风箱染、马尾绣等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朝闻两岸，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4: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厦门近日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

0: 12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受到岛内各界关注。厦门这份对台交流12条有哪些突出亮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九二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近日，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受到岛内各界关注。厦门这份对台交流12条有哪些突出亮点？相关举措又将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带来哪些积极作用？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厦门这次出台的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您认为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3: 厦门这次出台的12条措施啊，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中央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要求转化为能够施工、能够交易、能够体验的具体项目，形成啊基础设施连通、产业利益连接、青年共同发展、生活服务保障啊相互支撑的这个政策体系。国务院台办呢，将其概括为啊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应该说呢，这一评价呀，精准地抓住了要害。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首先啊，就是厦金融合呢，已经进入到了工程化的推进阶段啊，这也是这个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亮点呢，就是厦门把这个厦金融合呢写进了工程进度、技术方案和设施预留措施啊，明确研究啊厦金通电联网这个线路。推进呢这个大城啊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气源站配套管道和计量站前期的这个工作，争取啊2026年底呢实现厦金大桥啊厦门段的海上主线通车，同时呢开展金门段的这个方案研究。翔安国际机场呢还将建设配套的这个客运码头，研究啊金门共用这个厦门新机场，并且呢准备啊这个预留啊金门专用的航站楼以及相关的这个设施。那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呢，可能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阻力可能是在台湾方面，尤其是台湾当局方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是在往前推动的啊。这说明呢这个厦门呢已经超越了单向优惠和这个短期交流，开始呢按照厦金同城生活圈进行系统的布局。大陆一侧呀能够建设的这个项目呢先建设，能够研究的方案呢先研究，需要衔接的这个接口呢先预留。只要金门方面具备条件，那么通电、通气、通桥、公用机场就能够加快衔接。基础设施连起来，那么人员、资金、商品和公共服务呢就会加速流动，厦金之间的这个空间距离、生活成本和心理隔阂呢就会随之下降，这是以通促融最具有分量的实践。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值得关注的亮点呢，就是这个经贸融合呢已经贯通准入流通的这个销售链条。12条措施呢把台湾地区的这个农渔产品的产销对接、集散中心的建设、台湾地区渔船快速的边检、网上预报预检、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啊，这个纳入同一政策包，直接呢回答台湾地区农渔民和中小企业最关心的三个问题，也就是第一个呀，产品能否顺利的进入；第二个呢就是标准是否清楚；第三个呢就是进入之后面向哪里。可以说呢，这种政策设计啊，比一次性采购呢更具价值。集散中心解决稳定销售渠道的问题。便利通关呢解决时间和成本的问题。标准对比啊解决企业无所适从的问题。福建省政府披露啊，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啊已经能够查询食物添加剂、农残限量等等2万多项的这个指标。厦门呢已经出台了这个凤梨酥、 这个焙炒咖啡等等这个13项闽台特色的共价食品的标准，107款的这个产品呢获得了陆品的授权啊，这就意味着呢厦门正在把这个惠台善意啊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市场机制。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含金量呢最终要体现在台湾地区基层民众能否增加订单、降低成本、获得收入。厦门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根本。第三个这个亮点呢应该说就是青年交流呢已经升级为共同创作、共同发展。十二条措施呢没有把这个青年交流局限在参访联谊，而是呢推动台湾青年进入到大陆数字内容的产业链。台青呢可以参加数字内容的创作实训，参与 AR 漫剧，参与呢这个微短剧的制作。台湾地区的业者可以进入到大陆微短剧的创作体系。台湾地区的小说和动漫的 IP 呢还可以通过国际影视版权服务平台实现影视化的开发。金鸡影展、海峡特别展映，台湾电影的推介会、海峡电影之夜，则是为作品的传播和产业的合作呢提供了成熟的平台。与此同时呢厦门继续完善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无忧返回这个机制，以及呢这个口岸便民的驿站。现有的这个公共交通优惠已经汇集到了24140人次。景区和这个住宿的优惠呢已经兑现了13897人次。2026年的1月到7月厦门口岸的这个台胞入境达到了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是 30.34%。这就说明呢便利措施已经产生真实的需求和实际的效果。厦门十二条措施真正值得肯定之处呢在于既修桥铺路又打开市场，既传承共同文化又创造共同事业，既提供发展的机会又解决日常的困难。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继续阻挠正常的交流，只会让台湾民众更加清楚地看到谁在创造机会、增进福祉，谁在设置障碍、关闭大门。
0: 朱教授，措施里提出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宽销售渠道，优化提升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丰富权益内涵，拓展服务场景，这些具体安排能够给台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3: 这些安排呢，给台胞带来的这个利好非常的直接。一头呢是连着台湾地区的这个农渔民的钱袋子，一头呢是连着手来台胞的这个出行、住宿和办事的体验。最终呢，把一次采购、一次旅行转化为稳定的市场渠道和长期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台办评价这十二条措施的这个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的见效快，关键呢就在于政策能够落到订单、收入、费用和服务上。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这个集散中心呢将给台湾地区的农渔民带来更加稳定的订单和收入。台湾地区的这个农渔产品的品质较好，但是呢不少的这个产品的季节性强、保鲜期短，最怕呢这个销售的渠道不稳定、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这个中间环节过多。厦门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核心作用呢就是把零散采购呢转变为常态化的这个集散分拨，把单个农户、渔民和这个中小企业同大陆的这个采购商、批发市场、商超和餐饮企业连接起来。集散中心建成之后呢，台湾地区的农渔产品能够依托厦门的这个口岸、物流和市场优势进入了大陆更广阔的这个消费网络。订单规模更大，销售周期更稳定，产品滞销和价格剧烈波动的这个风险呢就会相应的降低。措施呢同时提出要优化台湾地区的这个渔船入境的这个边检程序流程，实行呢这个网上预报预检，开展呢这个食品安全标准的比对。那这样做呢就会减少这个重复沟通和通关等待，帮助呢台湾地区的业者提前按照大陆的标准组织生产，降低因为标准不清造成的这个退运损耗和交易的风险。说到底台湾地区的农渔民需要的是这个稳定订单、透明规则和长期市场。厦门这套安排呢这个瞄准的正是台湾基层民众最现实的生计问题。第二个实实在在利好的就是服务包将直接降低手来台包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 这个每一项权益呢都是能够折算成真金白银的。首次到大陆来并且从这个厦门口岸入境的台胞呢，这个凭服务包内的这个易通卡可以在7天之内呢不限次数的免费乘坐公交车、地铁和快速的公交，而且呢还能不限次数、不限船型免费的乘坐这个下古游客航线。服务包呢提供了15个景区以及这个特色项目的免费游览，26家酒店呀、给予这个专属住宿的这个优惠。从厦门出发的这个游轮呢专属航线呢每人每次优惠300元，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利益。

0: 生活都有望呢获得更加清晰、便捷和连续的服务支持。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利好啊，就是两项安排呢将把这个短期的便利呢转化为长期的发展机会。计算中心解决台湾地区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问题，服务包呢解决台湾同胞进入大陆后的适应问题。这两者呢共同打通了商品流动和人员往来的双向通道。农渔民获得订单，中小企业获得市场，数来台胞呢这个降低成本。青年和家庭啊增加了了解大陆的机会，最终呢形成了从首次接触到重复往来，从短期消费到就业创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政策效果呢现在应该说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福建省政府啊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显示，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这个公共交通优惠呢已经汇集到24140人次，景区和这个酒店优惠呢兑现了13897人次。2026年1月到7月啊，厦门口岸台胞入境呢达到了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34%。那么这些数字说明啊，台胞会用脚投票，哪里更方便、更温暖、更有机会，就会走向哪里。所以说呢，这个衡量惠台政策有没有价值，最终要看台湾同胞是否增加了收入、节约了费用、减少了麻烦、拓宽了出路。厦门的这个具体安排呢，就是把善意呢变成了看得见的便利，把共同发展变成摸得着的利益。民进党当局啊，继续阻挠两岸的正常交流，只会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楚到底谁在为他们打开市场，而又是谁把他们关在机会之外。
1: 措施呢还提出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等。朱教授，您认为这会给两岸青年交流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0: 这会给两岸青年交流呢带来三项根本的变化。交流主体将会从参访者转化为创作者，交流内容呢将会从联谊座谈转化为项目合作，交流成果呢将会从一次活动转化为可以传播、就业和产生收益的作品。厦门抓住了这个微短剧、AR 漫剧和数字内容的产业，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两岸青年开辟一条共同创作、共同创业、共同传播中华文化的新通道。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会给两岸青年交流带来哪些新的变化。首先呢就是两岸青年交流呢将会从参加活动转化为共同完成项目。过去一些青年交流的活动啊存在的时间较短，体验较浅，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就这些问题都是一一的展现出来了。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之后呢台湾青年可以进入剧本策划、内容拍摄、AR 生成、后期制作、平台发行和这个版权运营等等这些实际的环节，和这个大陆青年啊组成团队，共同完成一部能够上线传播的作品。那么这种交流呢就有很强的粘性，青年人在共同创作的时候呢需要反复的讨论题材、人物和这个价值表达，也需要共同面对预算、技术审核、发行和市场反馈。交流呢就有从礼节性的这个接触呢转变为真实的职业协作，双方呢对彼此的社会、产业和生活的这个认识自然就会更加深入。厦门提出来要建立台资视听企业一站式的这个服务体系，并且呢通过国际影视版权服务平台呢来推动台湾地区的小说和动漫 IP 的影视化。这就意味着呢合作将会贯通版权交易、内容制作和产业落地。今后衡量两岸青年交流的成效啊，不能只看来了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的活动，更要看共同制作了多少作品、孵化了多少企业、形成了多少就业岗位。只有形成共同利益，交流呢才能够真正的稳定持久。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青年呢将会获得进入大陆数字内容产业的现实通道。大陆的这个微短剧呢已经形成庞大的用户市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份微短剧的这个用户规模呢就达到了 6.62 亿人，网民使用率呢就达到了 59.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指出来说这个微短剧在带动影视行业增长和就业、发现和培养行业人才、开辟对外传播新路径等这些方面呢已经产生了 了积极的效果。台湾地区的这个青年啊，在社区影像啊、文创设计、表演制作和闽南文化的表达这些方面呢，具有自身的优势。大陆呢，则是拥有完整的数字内容的产业链、快速发展的 AR 技术、庞大的网络平台和广阔市场。人才实训呢，能够帮助台湾青年啊，掌握大陆的平台规则啊、制作流程和这个用户需求。视听产业的平台啊，则能够把这个培训呢，进一步的转化为项目。

0: 就业、创业和版权的收益。可以说这是一条、依靠产品质量和专业能力进入大陆市场的这个发展通道。平台啊，不能只挂一块牌子，时讯呢也不能这个只是沦为这个拍照打卡，真正有效的这个政策呀、应当这个贯通项目的遴选、团队的配对、技术的培训、备案的指导、版权的登记、平台上线和这个收益分配，让台湾青年呢拥有署名权、版权和这个合理的收益，那只有让台湾青年成为创作者、合伙人和权利人，那么这项措施呢才能够产生持续的吸引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共同创作呢将会让中华文化以青年方式进入的网络空间。两青年共同制作微短剧的这个更深层次的价值呢，就在于争取网络时代的表达权。年轻人的这个信息获取呢，已经高度的视频化、移动化。一次线下的活动呢，能够影响几十人、几百人。一部优秀的微短剧呢，可能通过平台传播呀，这个触达数百万用户。一部有血有肉的这个作品呢，往往比空泛的说教啊，更能够抵达人心。现实的案例呢已经出现，台湾青年江国明在这个厦门创业之后呢，和大陆青年陈铎呀共同创作的这个ARGC 的这个动画短剧《活宝档案》啊、这个作品呢就是以中华文化题材，并且在2026年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获评优秀动画短片。他还计划呢拍摄微短剧《回家》，把台湾青年啊跨海寻根、寻找祖籍地的这个故事呢搬上网络，像妈祖、保生大帝、族谱、闽南民俗和家族记忆啊，通过这种方式呢，由此转化为青年人看得懂、愿意看、愿意转发的数字作品。那么这类作品呢，能够把两岸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生活讲得具体可感，也能够啊，这个穿透民进党当局人为制作的信息壁垒。当两岸青年一起写剧本、做项目、闯市场、分享成果，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就会被真实合作逐步消解，共同创作啊，比隔海喊话更有温度，共同发展呢，比人为的对立更有力量。
1: 朱教授，厦门这次出台的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落地之后，您认为对于推动厦台两地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有哪些积极作用？
0: 厦门12条措施落地之后呢，积极作用啊，可以概括三句话，就是，厦台经贸合作呢将会更加紧密。青年共同发展的利益纽带啊将会更加牢固，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啊将更加清晰，它的真正价值呢就在于把政策善意呢转化为工程订单、就业作品和生活便利，使得两岸融合发展呢获得稳定而持久的这个社会动力。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些积极的作用。第一个方面呢，厦台贸易合作呀将由商品往来升级为产业链的融合。厦台的这个经贸呢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2024年的时候，厦门新设的台资项目啊同比增长了就是 19%， 对台贸易总额增长了 12%， 台商投资的这个基金总规模呀突破了60亿元。新登记的这个台资企业呢1263户。2025年的第一季度呢，这个新登记的台资企业呢又同比增长了 32.58%。12条措施啊将会在这一个基础之上呢继续打通这个产业链的堵点。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啊，解决销售渠道的问题；网上预报预检啊，解决通关效率的问题；食品标准比对啊，解决规则对接的问题。夏金通电、通气、通桥和共用机场的研究呢，则是为长期降低人员、物流和这个能源成本啊创造条件。视听产业的平台呢，还将会把合作领域呢从传统制造、农业贸易拓展到呢这个数字内容和文化产业。这就意味着呢，厦台经贸合作将会从一笔订单、一次采购，逐步发展成为集生产、通关、仓储、分拨、销售、标准、金融和版权运营于一体的这个长期合作体系。其实企业最看重的是这个稳定的预期，因为渠道越稳定，规则越透明，产业链联系越深，政治风浪对正常贸易往来的这个干扰啊就越难奏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青年交流呢将由这个短期的参访啊升级为共同就业创业。12条措施呢把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数字内容人才培训、AR 漫剧、微短剧的创作和台资视听企业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啊连接起来，形成了从首次登陆、了解厦门到参加培训、进入项目、就业创业的这个完整路径。台湾青年呢将会从 交流活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厦门产业发展的建设者和成果的分享者。这种变化呢尤为重要。青年交流啊能否长久，关键呢取决于能否形成真实的发展机会。大陆的这个微短剧用户啊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了 6.62 亿人。网民的使用率啊已经达到了 59.7%。那么这个数字内容产业呢正在创造大量的编剧、拍摄、后期啊这个运营和版权的岗位。台湾青年呢拥有这个社区影像、文创设计、表演制作和闽南文化表达的这个优势。厦门呢拥有这个技术平台、资本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双方呢具有明显的这个互补空间。2026年1月到7月啊厦门口岸的台胞入境达到了 62.77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0.34%。12条措施落实之后呢，人员流动呢将会进一步的转化为人才流动、项目流动和企业落地。两岸青年一起做成一件事情比见一次面更有力量。共同事业越多，彼此的信任就越牢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文化交流啊将由活动展示啊升级为共同创作。12条措施呢把闽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鸡影展、台湾电影推荐、小说、动漫、RP 的改编、AR 的漫剧和微短剧啊，放在同一个政策体系当中啊，这个呢，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呢，从节庆活动走向日常创作，从少数人现场参与走向网络平台广泛传播。一部优秀作品啊，能够穿透地域阻隔和这个信息壁垒，影响呢，远比一场座谈会广泛。经贸合作呢让两岸同胞共享利益，青年合作呢让两岸共同创造未来，文化交流呢让共同历史啊进入到人心。可以说这三者呢相互支撑啊，将不断的夯实啊下台融合发展的民调基础。民进党当局啊或许能够这个设置人为的障碍，但是呢却无法割舍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更无法阻挡啊台湾青年追求发展机会、参与民族复兴的现实选择。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相关话题邀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进行解读。游教授，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
4: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 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3: 的确，嘴上

0: 喊着和平，但实际上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刘先生，
1: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0: 林教授，那么这一次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
2: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个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当然了，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0: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4: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一起来听。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姐周美华带您游览和

0: 和硕恪尽公主府。
1: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感受湖光塔影间的精神守望。
0: 户外行走真人秀，仙草姐姐带您去青城山寻幽。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出发吧。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我们要跟随就职于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学姐周美华，去游览和硕恪尽公主府。
0: 和硕恪尽公主府位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建于清康熙年间，现存面积1.8万平方米，主体建筑4800平方米，分四进五重院落。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和硕恪尽公主府博物馆常设清代公主日常生活场景复原陈列、公主府变迁史、蒙古族民俗陈列，是研究清朝满蒙联姻制度、宫廷文化、建筑艺术以及少数民族历史风俗的重要文化宝库。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学姐走进和硕恪尽公主府。
6: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去游览一座已经历经了300多年、沉淀着独特的塞外风韵和历史故事的清代和硕恪尽公主府。这座公主府不仅谱写了康熙皇帝将公主远嫁草原、安定北疆的历史故事，同时呢，也见证了依着公主的智慧和胸襟，才终于能在阴山脚下成就了这场满蒙一家亲的动人篇章。和硕恪尽公主府是300多年前康熙皇帝的第六个女儿下嫁给柯尔克蒙古土谢图亲王敦多布多尔继后所新建的府邸。这座公主府不仅是内蒙古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古建筑，同时它也是北京往西的第一座官式建筑，所以呢，也就被称为是西出京城第一府。其实满蒙联姻的和亲早就已经形成，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后本身也就是蒙古人啊，所以啊，想要维系北方地区的安定与和平，是不能只有仰仗着铁马和长城。这一桩桩跨族群的联姻，就像是一条温柔的纽带，将中原和草原的距离给拉得更近。公主府既然是一座皇家建筑，自然就得严守着前朝后寝的建筑规制。整座府邸是依着中轴线而铺展，形成了左右对称的四进院落。府区的东部呢，设有专属花园，而在它的西北部，原来是还有一座非常大片的木马场。 如此的规划就是为了要让这座府邸能够同时兼具着起居生活、接待办公、游赏园林以及骑射习武等多重功能。进入公主府一进院的西侧展厅内，就会看到300多年前公主府原貌的复原沙盘图。因为历史的变迁，现在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中间的长方形部分了。在公主府的北侧呢，还有座绵延的山，这就是阴山。府邸的左右两侧有两条河，这两条河将公主府给环抱其中，就形成了恶龙戏珠的模样了。公主府里有一个仪门，是公主用来迎接重要客人的门。仪门平时是不开的，一般人通常只能从两侧比较小的阿斯门通过。阿斯门呢，是满语，也就是旁门、侧门的意思。来到内蒙后，我们注意到景区内除了有汉字外，到处都是蒙文或者是满文，除了让我们能体验到内蒙古在历史上所扮演过族群融合的重责大任，同时呢，也会感受到自己真的已经是置身在非常具有民族色彩的内蒙古哦。在公主府仪门的屋檐下有一块精致的砖雕，四周围绕着松竹兰菊四君子，中央有圆滚滚的可爱小绵羊，它们或者是低着头吃草，或者是左右观看，模样真的是非常灵动而可爱。因为啊，公主是属羊的，目的就是在祝愿公主府能够富贵吉祥。穿过阿斯门，我们就要进入到二进院了。一进二进院，就会看到当年公主所办公的地方静怡堂。走进静怡堂前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屋檐的上方有几个小脊兽，其中在最前面领头的就是骑凤仙人。相传这个骑凤仙人是战国时期齐闵王的化身哦。有一天啊，他和燕军作战，不幸战败，就被燕国的将领给一路追杀，最后呢，把他给逼到一条大河边。齐闵王眼看着自己就要走投无路了，正准备要举剑自刎，突然间却飞来了一只凤凰，齐闵王就立刻骑上去，凤凰呢就举翅高飞，带着他渡过了大河，也渡过了江海，最后是停靠在一座屋檐上。后来古人便将骑凤仙人给安置在屋檐的最前端。古代凤凰原型所对应的就是鸡，鸡又和吉祥的吉谐音，所以啊，也就寓意着吉祥平安。在古建筑里，屋檐上的脊兽越多，就代表这屋子的等级越高，主人的身份也越尊贵。北京故宫里的太和殿是我国唯一一座拥有10只脊兽的古建筑，这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及十全十美的寓意。公主府的屋檐上有5只脊兽，正好对应的是清代郡王的府邸等级。或许这就是当年康熙皇帝嫁女儿时专门给恪尽公主所定下的和硕公主待遇吧。二进院正中央的大殿就是静怡堂，也称为议政厅，这是当年恪尽公主接见蒙古王公、各地官员和处理边疆政务的办公之地。正因为公主啊，她不仅要在这里协调草原事务，还要过问民情、安抚边疆、协调满蒙关系，为北疆的稳定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呢，民间才会亲切地称她是海蚌公主。海蚌在满语中指的就是参谋和谋士，这就和仪门上那块绵羊脚踏海螺的图案给完全对应上了。
1: 听完仪门脊兽、静怡堂议政厅的故事，我们才算真正推开了这座西出京城第一府的历史大门。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周美华学姐走进府邸的细节深处，见识一下能扛住300年风雨的三合。

0: 土地基，还有藏在青砖墙体里让木柱自由呼吸的通风砖，感受清代皇家建筑藏在一砖一瓦里的极致匠心。
1: 静怡堂内的正中央有座红木梁柱，搭配着明黄座椅的宝座，在宝座的上头则挂着一幅蓝底精致写着静怡堂三个大字的牌匾，这是康熙皇帝在北巡蒙古各地时来到公主府后为公主所亲笔题写的，这显然是对公主寄予了一定的厚望，希望她能处事沉稳，才能妥善地处理好边疆问题。公主府的建造工艺也是非常讲究哦，在二进院西厢房的展厅内，最边侧有一块看起来像是年糕叠在一起的土块，这就是支撑起整座公主府的定海神针地基。公主府的地基是三合土，也就是用黄土、石灰和沙子按一定比例混在一起，每夯足约30公分就给灌上一层米浆，然后呢，再有一位成年男子带着一群10岁左右的小男童在上面蹦蹦跳跳的，一来呢是要营造开工热闹的好彩头，二来孩童体重轻脚步密，能把土层给踩得更均匀也更密实。展柜里那组童子夯的彩陶雕塑所还原的就是这个画面。经过层层的夯土，浇灌上米浆，再由孩童踩踏过的这两道关键的工序，地基啊便能扎实到令人难以想象。如今已经历经300多年了，看来啊，古人的优越和智慧是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学习，也应当继续传承的重要保障。公主府的墙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铺设非常整齐、厚薄完全一致的青砖，下层呢其实也是青砖哦，但因为几乎没有缝隙，所以看上去呢就会像是一整面的墙，摸起来也会感到非常的平整，可见啊其工艺是有多深厚啊。另外在墙体当中呢，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开设漩涡状的镂空孔洞，这是给墙体中的木柱子通风用的，所铺设的通风砖，因为在每个通风口的后面的墙体内呢，都会有一根特别粗壮的木柱子，而通过这个通风砖的设置，墙体内的柱子呢，便全都能够呼吸了。走到垂花门就要进入到公主府的三进院，也就是生活区了。在古代这是男宾止步的地方哦，即便是公主的丈夫也要经过下人通传，得到公主的许可才能进入。俗话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其中的二门指的就是这座垂花门。穿过垂花门后，我们就直接步入到公主和土谢图亲王所居家吃饭的餐厅，在餐厅里还特意用蜡像的雕塑布置了公主和亲王一同进餐的场景。公主和亲王都穿着清代满族的传统服饰，室内除了以木质雕花隔间，还依照清代的王府规制设置了宫灯和长桌。我们注意到桌上的菜肴全都是双份哦，也就是公主面前有什么，亲王呢也同样有什么，显出公主真的是非常的尊贵哦。另外餐桌上还特别准备了满族的点心，像是驴打滚、豌豆黄和沙琪玛等，除了可以满足公主的思乡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亲王的饮食习惯已完全和公主合而为一。走完了整座和硕克进公主府，我们心中不禁开始遥想着，那位既知书达理又能将蒙古亲王征服，还能智慧地处理蒙古草原上各项繁琐政务，又能达成满蒙融合重责大任的奇女子，她的内心将是何等的坚强， 同时又是何等的温柔，才能在草原上树立起如此美好的和平丰碑。这座美丽又蕴藏着匠人智慧的公主府邸，就是和硕公主一生最为忠实的住脚。其实每一处府邸绝对不是只有那砖瓦木石的堆叠，它更多的是在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的鲜活历史。这些美好的历史见证必将伴随着公主府邸继续的又在谱写出更多也更是动人的美丽篇章。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进行
4: 的秦始皇陵
5: 内。马王堆汉墓遗失，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来到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校史馆是承载北大百年文脉与精神内核的重要地标，是了解北大历史、传承学术精神的核心载体。
10: 从京师大学堂到世界一流学府，北大校史馆保存历史记忆，更传承着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精神密码，激励着我们每个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为国家奉献力量。
9: 请听北京大学校史馆湖光塔影间的精神守望，采制总台记者李欣。
11: 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一块深褐色的京师大学堂牌匾静静矗立，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898年。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变法图强的年代。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
12: 北大的创建最初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其实就是在一个民族危亡之际。我觉得其实北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120多年来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1: 沿着时间的长廊前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陈列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当时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从这里燃遍了神州，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13: 重点呢，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是，一个是创建时期，一个呢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个阶段，北京大学的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同时呢，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红色基因传统啊，所以那个阶段对学生还是影响很大的。
11: 走到西南联大展区，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学生告全国同胞书。这是在1938年处于战乱的北大学子写下的誓言，令人动容。
14: 站在那封珍贵的史料前的时候，我的内心久久的不能平静。从五四运动到西南联大，再到新时代的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精神、爱国精神从未断裂。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精神符号，而是一代代北大人实实在在的行动与坚守。
11: 走过烽火岁月，来到新时代的展区，这里记录着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中振兴发展的历程，展现着今日北大作为国家知识创新重要基地的崭新面貌。在展馆的出口，巨大的校友屏幕墙上星光璀璨。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到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学术界的泰斗到国际科学界的佼佼者，北大的校友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书写着家与国的辉煌篇章。
12: 我觉得北大人非常有理想的这么一个特质，有理想，然后呢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在前面，这个已经进入到每个北大人的这种血脉之中。
11: 于俊馆长说，每年金秋都有近4000名新生在这里接受精神的洗礼，而这里的志愿讲解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校友和在职教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
14: 几乎在每一场讲解结束后，都会有新同学来问我说， 学姐，我觉得讲我们北大的校史特别有意义，该怎么加入我们这支队伍呢？那些真诚的发问让我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讲解员，更是实实在在的北大精神的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0: 承者，在一代代北大青年的接续中，使命得以延续，火种得以传承。
1: 从京师大学堂到今日世界一流学府，北京大学校史馆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更传承着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
2: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中国梦不是说你单个人的个人的奋斗之梦，而是呢，我们是要把你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你所做的工作呢也是为国家做奉献。
3: 在位于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地质博物馆，馆内1.4万多件藏品仿佛一部部生动的教科书，不仅展示着地球的自然历史，也讲述着一代代地质人的科研报国史。接下来请听读懂地球宝藏奥秘，传承地质报国精神，采制总台记者姚姚。
4: 无论是在几何上还是我们讲的数学上，都是非常漂亮的精品，它就是由我们地球这位雕刻大师雕刻形成的。
5: 在中南大学地质博物馆，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的老师们正在为参观者详细讲解各种矿物的颜色、条痕与光泽。这个博物馆占地面积约2600平方米，藏品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矿物、岩石、矿石以及化石等各类标本1.4万多件。在矿物岩石厅与矿石矿床厅，色彩斑斓的矿物晶体与来自全国各大矿山的矿石标本尽情展现着地球的宝藏。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邵雍军介绍，中南大学是国际重要的新矿物发现中心，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陈国达矿等22种新矿物。
6: 中南对藻矿的贡献做两个层次，一个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一个是服务有色金属矿产甄别部解气资源寻找的，延长矿产寿命的，服务地方经济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我们一线工作做了具体努力，这两项连在一起，就是对国家的资源安全保障做出重大贡献。
5: 在地球深部探测技术装备厅，万米深海深地探测的关键装备和材料实物格外亮眼。从老式3亿刮刀钻头到新型靶向钻头的陈列，直观地展现了技术的迭代升级。在学科史厅，被誉为地挖学说之父陈国达院士的著作，何济善院士研发的电磁勘探仪器，李建成院士团队的地球空间信息成果依次陈列，诉说着一代代地质人的地质报国之路。邵雍军介绍，以何济善院士的广域电磁理论技术与装备为标志的系列最新突出成果，极大地保障了我国的资源安全，成为国家深地战略的关键支撑。
6: 过去我们探矿都能探测深度1公里左右，而现在这个探矿设备可以3公里，甚至到油田可以8公里，应该说对藻矿突破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1325”的研发计划项目里面，跟“1445”的研发项目，他们用到的就是地球物理探矿仪器，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用的都是何老师的广域电磁法。
5: 从生命起源探寻到矿物岩石矿床，再到梳理学科发展历史，地质博物馆融入了中南大学70多年的地质教学与科研成果。邵雍军说，学校正依托地质博物馆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更多既懂地质又懂采矿、选矿、冶金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6: 这里涉及到创新，涉及到探索，涉及到韧性，涉及到坚持严谨的科学家精神都有。这里也有我们矿业实业报国的精神，一代代人大家想想那种背着地质包罗盘锤子爬山涉水为国家找资源，这种实业报国的精神，我觉得也是学生们可以得到传承的。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接下来户外行走真人秀，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将带领大家走进青城山。
5: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西南，背靠千里闽江，俯瞰成都平原，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珠峰环峙，壮若城廓，故名青城山。
4: 这里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峰峦溪谷皆掩映于繁茂苍翠的林木之中，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2000年11月，青城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在台北时，若是周末无事，我喜欢约上一帮朋友去爬山，脚穿登山鞋，头顶遮阳帽，手持登山杖，一头扎进台北附近的山林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去四川，要爬的是青城山。青城天下幽，这句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怀着对于这句诗的向往，我来到了青城山。一进入山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泥土和树叶的芬芳，让人顿感心旷神怡。走进山门，沿着蜿蜒的石板路前行，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枝叶交错，形成了一片天然的绿色屏障。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脚下的石板路有些湿滑，上面还带着清晨的露水， 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清凉与湿润。路边的草丛中，偶尔会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欢快地跳跃着，叽叽喳喳地叫着。不远处，一条清澈的小溪蠢蠢流淌，溪水撞击在石头上，溅起一朵朵洁白的水花，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我蹲下身子，用手轻轻触摸着溪水，那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让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爬山的乐趣啊。沿着石板路走了一段路，便来到了建福宫。建福宫是青城山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始建于唐代，后经历代修缮扩建，如今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远远就能看到那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的建筑风格，在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走进宫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香炉，香炉中香烟袅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我怀着敬畏之心，缓缓走进大殿。大殿内宫

着一些道教经典书籍，我好奇地拿起一本翻阅起来。虽然书中的内容深奥难懂，但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离开建福宫时，我回头望了望这座古老的宫观，心中充满了感慨。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能有这样一处宁静的地方，让人们探索道教文化的神秘，感受心灵的净化，实在是一件幸事啊。离开建福宫，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天人图画。天人图画是青城山的一处天然景观，因这里山势如画，风景秀丽而得名。当我站在天然图画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瞬间陶醉其中。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山间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将整个山谷装点得更加美丽。观景台的下方是一片翠绿的竹林，竹子高大挺拔，枝叶繁茂，微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我沿着竹林间的小径漫步，感受着竹林的清凉与宁静。偶尔会有几只蝴蝶在竹林中翩翩起舞，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宛如一个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天然图画的一侧，有一座小亭子，亭子里摆放着几张石桌、石凳，供游客们休息和欣赏风景。我走进亭子，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此时，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我的身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和宁静氛围。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继续我们的户外行走真人秀，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带领大家走进青城山。
1: 青城山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道教在这里奠基形成和发展，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人的哲学观、宇宙观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法自然蕴藏的无限力量，指引了人们追寻与自身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奥秘。
0: 青城山的道教建筑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将建筑与山体的自然形态有机结合，同时随着山体起伏变化，建筑的功能和地位也发生变化。各种宗教建筑依山而建，顺势而成，布局灵活，体现了自然天成、天人合一的境界。
1: 好了，就让我们跟着仙草姐姐继续向上攀登吧。
2: 沿着山路继续攀登，便来到了五洞天。五洞天是青城山道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也是青城山36洞天之一。走进五洞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石门，石门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文字，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但依然清晰可见。穿过石门，便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洞中有洞，洞洞相连，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洞内的通道前行，通道里光线昏暗，只有几盏微弱的灯光照亮着前进的道路。洞内的墙壁上刻满了各种道教的神像和符文，这些神像和符文形态各异，神秘莫测，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我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着这些神像和符文，试图从中探索出道教的奥秘。在五洞天的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洞穴，洞穴里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让人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洞穴的中央有一座石台，石台上摆放着一些道教法器和贡品。我走进石台，仔细端详着这些法器和贡品，心中充满了对道教文化的敬畏之情。离开五洞天时，我回头望了望这个神秘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五洞天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道教的神秘气息，也让我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继续向上攀登，便来到了青城山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天师洞。天师洞又称禅道观，是青城山道教协会所在地，也是全国重点道教公关之一。当我走进天师洞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据说这棵古银杏树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树干粗壮的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它的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整个天师洞遮风挡雨。我站在银杏树下，仰望着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情。这棵银杏树见证了青城山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它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宫观，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在天师洞的大殿内，供奉着张天师的神像。张天师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神像庄严肃穆，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的墙壁上绘满了关于张天师的壁画，壁画内容生动形象，展现了张天师降妖除魔、传道授业的传奇故事。我在大殿内静静地参观着，感受着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忽然一阵悠扬的钟声传来，钟声回荡在整个天师洞，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我顺着钟声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道士正在钟楼里敲钟， 他的神情专注而虔诚，仿佛在与天地对话。离开天师洞时，我再次回头望了望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和庄严肃穆的大殿，心中充满了不舍。天师洞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道教文化的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经过一番艰苦的攀登，我终于来到了青城山的最高峰。上清宫是青城山海拔最高的道教宫观，也是观赏青城山美景的最佳地点之一。当我站在上清宫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惊叹不已。远处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山下的城市和村庄尽收眼底。此时阳光洒在大地上，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舒适。上清宫的建筑风格朴朴典雅，红墙黄瓦，飞檐斗拱，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走进大殿，供奉着道教的三清神像，神像高大威严，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内香烟袅袅，道士们正在诵经祈福，那悠扬的诵经声回荡在整个宫殿，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安抚。我在上清宫里四处参观着，感受着这里的宁静与祥和。突然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了山间的清新空气和淡淡的花香。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上清宫的一侧有一座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我走进花园，漫步在花丛中，感受着花朵的芬芳和生命的活力。此时一只蝴蝶落在我的肩膀上，它那美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不知不觉，太阳渐渐西斜，天边染上了一抹绚丽的晚霞。我知道是时候离开青城山了。我沿着原路返回，心中充满了不舍。一路上我回忆着在青城山的点点滴滴，那些美丽的风景，神秘的道教文化，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氛围，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青年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两岸共同家园，福建平潭将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平潭，感受那里的棒球氛围。
4: 不久前，2026年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圆满落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成，也是这次比赛的组织者、亲历者，一起来了解这次体育交流活动的台前幕后。
5: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资源时代到来，全国各地掀起布局热潮。从资源工厂到资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带来总台记者对陕西丝路资源交易平台负责人的专访，了解资源消费时代的竞争重点。
4: 临近开学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作为两岸共同家园，福建平潭将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如今这颗小白球走向更大的舞台，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确定落户平潭，这也是这座海岛首次承办棒球世界杯。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6: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玲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7: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 跟 U18 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6: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8: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 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6: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9: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10: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9: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6: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8: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了。对，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6: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7: 对于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也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哈，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哈。202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哈。
6: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青年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刚才我们说了棒球，那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说乒乓球。乒乓球在台湾呢叫做桌球，在岛内啊也是非常普及的。很多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像马龙、孙颖莎、王楚钦，在岛内的粉丝啊也是非常多的。
2: 不久前呢，2026年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圆满落幕。作为冠军摇篮，黄石国乒基地拥有完善的硬件设施与成熟的赛训体系。赛事落幕之后呢，不少台湾运动员主动申请到黄石参训，与各地选手同场挥拍，切磋竞技，在实战对抗中找差距，学经验。小小赢球成了连接两岸青年情感与梦想的纽带。
3: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陈文成，分享一下参加这次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悟。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那我们这次呢组织了这个两岸的青少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在这个黄石，而且黄石这个地方跟我们非常有缘分，这个地点啊是所有乒乓球的梦想啊，因为它是国家第一个成立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地方。当时候设立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啊，像我的同事啊，现在已经在仙农堂体校当校长的丁宁老师，还有现在的王楚钦等等，这些世界知名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都在这边训练过。那其实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台湾的青少年，包含教练，他们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向往所以我们去年其实已经有也在暑假期间也组织了将近有百人的规模来到这个黄石。那他们过程当中就在国乒基地里面同吃同住跟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先有个交流赛，然后再有个观看这些我们黄石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因为它是乒乓名城，然后点石成金的一个地方。这次很多大学生也好，包含中学生也好，还有部分的小学生啊，他们都这个非常的期待这次的行程。所以当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踊跃，尤其是这些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想来，家长也想来，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鼓励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来，所以120多个人里面，其实我们这次来的学生比例非常的高，有80%都将近是青少年的孩子，然后有将近一半60位都是第一次办理这个台胞证，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陆来这边交流。
5: 你自己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国乒的训练基地的时候，你对这个基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4: 我第一次呢进到国乒基地，在湖北黄石，就被这个现场的这个震撼到了，因为它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乒乓球是在室内的球馆但当时候他们在建的时候，其实有点像这种高楼里面去建了一整层，那是旧国乒基地，现在已经还有新的了，它有挑高，所以一进到里面就会感受到就是那种要夺冠啊夺金的那种氛围感。光进去那个好像目前有30-40桌吧，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场面是很壮观的，这个可能也在台湾这边岛内也很少能见到这样那么有氛围的这种训练的感觉。包含里面的教练员，他们好多都是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来做指导的，所以平常有可能只能在电视机啊或者这个像这样广播可以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姓名，但是我们在现场其实也都能接触到这些不管是选手也好，还有就是那个教练员， 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几个点。然后还有另外他们的住宿跟饮食吧，我觉得都是一体化的，因为运动员他们不能随便在外面吃餐，因为他们随时会接受到兴奋剂检测，所以呢他们在国乒基地里面有专门一层楼是运动员餐厅哦，他们会住在食材上面都会特别注意这个兴奋剂的问题。那住我觉得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我觉得不会是我们所谓的国乒基地啦，而且他们每年办很多全国青少年，尤其在暑期也办一些交流赛或者是这个集训营等等的，所以我们正好都是在这个时间来到带着学生来大陆，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正好也可以跟大陆优秀的这些不同层级的运动员都有很好的交流。乒乓球呢可以说在岛内我们叫桌球，乒乓球在岛内很普及的因为它这个运动它比较不受到很多的场地限制。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室外或者是露天嘛放一个乒乓球桌，我们下课只有5分钟，我们都会抢着去打乒乓球，轮流排队打输了就得再继续排，所以这个氛围还是有的。而且现在岛内也成立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乒乓球的一些训练的场所或者俱乐部那其实家长啊现在普遍对于孩子从事体育锻炼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普及。台湾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还是有，尤其是家长的观念，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会觉得有那么多人会想要来打乒乓球嘛，结果这些俱乐部的教练也好啊家长也好都非常的支持，让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次的交流活动。
2: 在台湾呢大家管乒乓球叫桌球，听文成的描述啊，台湾的学生和我们小的时候一样，课间呢跟同学抢着站台子，争分夺秒的希望多打一会儿球。
3: 是的，喜欢乒乓球的台湾青少年熟悉马龙、樊振东这些顶尖选手，知道大陆有着世界一流的乒乓训练体系，所以每当有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消息传过来，报名啊总是特别的踊跃。那些背着球拍的少年不只是想来切磋几局赢几个球，更是想去亲眼看看那个从小在视频里看了无数遍的地方，去摸摸这里的球台，去认识一群跟自己一样热爱这颗小白球的同龄人。
2: 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成跟我们分享这一次亲历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受。
4: 这次呢比赛其实因为我们也有30岁加的那个就是以上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然后也有30岁以下的就是所谓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小学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体育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以往的这种就是来大陆交流可能都是我们台湾学生自己跟台湾学生去自己交流，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组委会也非常用心，就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他特别会问到就是我们这个来的运动员的选手的这个成绩吧，就是实力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后来有统计有几位运动员他们是也打过奥运会的，有退役的30岁加的有，然后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也打过一些世界级的比赛或者是在岛内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也拿到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交流赛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两岸的青少年运动员的实力都相当，所以那个球就会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冠亚军的争夺上嘛，这个比分非常的宁静的时候互相的抽杀这些都非常的精彩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从这过程当中也结下很好的这个友谊吧比赛完之后他们会互相的去这个加个微信啊或者是聊聊两岸的生活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在这次比赛当中能看到的一些画面。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输赢我们当然是其次嘛所以就友谊第一，这个也是在我们两岸的体育交流当中是 可以很明显的体现的哦。那当然最后颁奖典礼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次设置的组别特别的多，就是我刚刚讲有30岁加的，然后还有团体啊、个人啊，还有混合啊，所以呢我看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哦。因为我当时候我也是担任这个颁奖嘉宾，我觉得就是颁到有点手软，就是要给奖牌，给这个证书，又给礼品，运动员们都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也觉得这次比赛就是也会在他人生当中吧，会留下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5: 我看到有一些比赛的一些花絮和采访哈，有一位54岁的老将他虽然球输了，但是他也很开心，他说两岸一家亲，输球也开心，是不是？
4: 对，这位运动员我非常的熟悉，这个是来自高雄的，他也是这次非常重要的推手哦，他自己也有球馆，所以呢他也等于去年这个这里上也来大陆，包含他也不止来防守，我看他全国各地也都去参与，包含也喜欢参加我们大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球赛，他现在非常的喜欢大陆，包含这次接受采访他特别讲，就是对，确实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因为他现在明显感受到来到大陆之后，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组委会还是遇到的人啊，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然后呢所以就是能同台的一起打一场乒乓球，他觉得胜过于这种比赛的输赢。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组织这些活动他才能认识，他已经有就是跟他打球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本身都是当地的湖北黄石人，他就说他们已经在约下一次什么时候他再过来，然后去他们的乒乓球馆一起再打个交流赛，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5: 像你说的其实有好多都是手来族，是不是？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哈，他们也第一次来到大陆，那可以说是以球会友，同时也对大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对吗？
4: 是的，这次我们团员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交流的，那通过这次交流活动，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真实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尤其是一到武汉机场嘛，他们觉得哇，机场比我们那个台北的机场大很多哦，光是这个拿行李啊，还有到这个黄石，他觉得哇，怎么这么远，然后对，距离那么大哦，所以孩子们的表现是最直接的，包含他们有来到帮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也非常的好，环境也很好，然后距离这个乒乓球馆，而且这次因为正好这个我们其实他们有一个叫新的国乒基地，应该是未来是亚洲最大或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但是正好他们办了一个其他的体育比赛，我们没能在现场，但是呢黄石这边包含国乒基地很用心，专门在他们最好的黄石市体育馆搭建跟国乒基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从这个地板全新的布置，包含把球台从新的国乒基地挪过来组装这样的，我觉得从很多的细节，其实这些手来组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但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了解，哎，怎么都这样，但后来有老师教练跟这些孩子分享的时候，孩子包含有一些来的家长其实也蛮感动了，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就是他书本里的大陆是不一样的，他来之后他有切身的感受，哇，其实大陆跟我想的不一样，还有大陆确实是发展的非常好，另外有机会呢他们其实也想再跟多跟大陆的孩子们多交流，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我觉得这样的对于首次来大陆的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词源时代的到来，全国各地掀起布局热潮。从词源工厂到词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
3: 陕西今年6月上线了西部首个词源交易平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记者近日专访了平台负责人，平台运行两个月来效果如何？词源从生产到交易总共分几步？词源消费时代下一个竞争重点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词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6: 词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词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5: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词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词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词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词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6月已上线运营的词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词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6: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词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词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词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 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5: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词源能力，一类是通用词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6: 一个呢，就是通用词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资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

0: 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词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0: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词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词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词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0: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2: 陕西的探索只是全国词源消费时代大棋局当中的一步。近几个月来，词源领域的政策信号密集。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
3: 7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首次明确，鼓励基于词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词源相关的政策框架正在加速搭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无锡，今年5月，全国首个城市级词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4: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1: 无锡的词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词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5: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词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词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词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词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词源工厂、数据工厂、词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6: 词源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词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词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词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综试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综试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1: 词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词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6: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

0: 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磁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1: 在定价体系方面，磁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臂力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磁方法分解出的磁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磁源不固定，同量磁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磁源的计量单位。
0: 如今磁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自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2: 临近开学这段时间呢，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这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把疫苗的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呢？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5: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4: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 5.6 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6: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4: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7: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

0: 座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2: 目前国内市场上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有家长就担忧啊，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不如其他价次疫苗效果好，已经完成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还需要再接种免费双价疫苗吗？疫苗接种过程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九价 HPV 疫苗。
3: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4: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一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1: 专家同时提醒，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5: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6: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由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歌曲通过反复的呼告“别找我麻烦”，传递出了一种自嘲又倔强的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音乐是生活最温柔的注脚，当阳光洒进窗台，旋律变成了唤醒心灵的闹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傅如乔的《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歌曲以清新编曲包裹青春气息，勾勒出了对自由、青春和梦想的热烈追寻。

0: 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歌曲创作源于为儿童建造音乐教室的公益初心，充满了未经雕琢的自然感，以童真的视角和温暖的旋律，传递出对纯真情感的珍视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的《门没锁》，歌曲的旋律轻缓如絮语，配合品冠温柔的嗓音，将回家的期待与被需要的幸福悄然传递。门未锁是等待，是信任，更是心与心之间无需设防的温暖连接。

地铁通勤时的耳机分贝悄悄地把拥挤的车厢变成了一个个人专属的音乐厅。黄子弘凡演唱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自我接纳与追梦的故事。歌曲以温暖而炽热的旋律传递出拒绝标准化人生、珍惜当下、坚定追梦的核心主题。即将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歌词意象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传达了一种超越世俗、纯粹而深刻的情感关系。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是由新裤子唱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这首歌曲以复古 disco 为载体，融合了摇滚和新浪潮的元素，旋律的躁动和歌词的戏谑形成了张力，传递出的是无需定义、尽情舞动的态度，鼓励听者跳出框架，找回对生活最本真的热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接下来听到这首张韶涵的《潘朵拉》。

0: 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以轻快的旋律包裹了都市的情感细腻，既甜蜜又略带自省，恰如其分地捕捉了现代爱情中的陪伴与自由的平衡智慧，表达了在忙碌生活中对恋人的歉意和眷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即将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动起来》，这首歌曲通过动感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传递了积极拼搏、渴望无限的正能量。

动，每个呵护无法形容，每滴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用与众不同。

听到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式》，歌词通过我的未来式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这样的唱句，强调了个体在人生选择中的主体性，鼓励打破束缚，勇敢追梦。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由白举纲带来的《新耀野》，这首歌曲融入了乡村的元素与西部牛仔的风格，以高亢嗓音和爆发力的表现，将自由浪漫的生活态度尽情地释放，在混沌中坚守初心，用音乐撕开平庸。

一首充满了能量的歌曲，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即使生活有阴霾，也要用笑容点亮希望，传递出的是心向阳光，万物皆甜的温暖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节目最后送出来自吴青峰的一首《巴别塔庆典》。收听流行乐歌单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3: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林博洋，武汉的烟火气让我觉得回到了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3: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昨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 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同时，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将举办26场行业交流活动、7场创新赛事以及31场展产融合商贸活动，吸引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据了解，本届数博会专业展览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配套主宾省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还设立国内首个面向科创小微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和2026数据集市，集中展示磁源经济、算力调度、大模型创新、数据要素流通等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并同步开展成果发布、行业赛事、商贸对接等系列活动。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

0: 总值 GDP 的比率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七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福建省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近日印发，其中提到深化卫生健康两岸融合发展，构建跨区域开放发展新格局，加强两岸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推动闽台在生物医药研发、重大疾病防控、前沿医疗技术研究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海峡两岸生物技术和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区建设，深化闽台医药融合，鼓励引进台湾地区已上市的高临床价值创新药械在本省医疗机构应用，支持福建中医药大学建设闽台融合中医药重点实验室。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福建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项目建设一线捷报频传。近段时间来，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领域多个重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阳涛、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5: 作为2026年度福建省重点项目，福州罗源阳泽水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工人们正在进行地下室开挖。据了解，该地块地处滨海滩涂，淤泥堆积多，土质偏软，给施工造成不小压力。要把桩基深入到地下60到70米，才能为项目后续主体建设筑牢稳固基石。福建阳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6: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占地60亩，总的建筑面积是64000平方，工期是2年。这边呢是5号楼的活爆交易档口，这个主体的立柱已经都完成了，预计单栋的这个5号的这个交易档口在今年年底可以投入使用。
5: 据了解，项目以福建现代化水产品加工产业平台为核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水产品加工生产车间2栋、活鲜档口1栋、冷库1栋、办公及研发中心与生活服务综合楼1栋。项目将通过引入行业领先的加工设备与工艺技术，着力引领水产加工产业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水产品1.5万吨，冷冻仓储能力3万吨，具备规模化产能优势。福建阳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6: 因为我们自己有育种中心、养殖、流通加工厂，形成一个闭环，就让我们罗源水产的这张名片可以打到全国。
5: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日前，位于闽后县的穗金制谷2期福州大健康制造产业园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10月投用。该产业园总占地约70亩，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规划建设14栋标准厂房，并配套专业冷库等设施。园区坚持建设与招商同步发力，目前已成功引进14家优质企业，招商进度达70%，产业链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投用后，园区将与穗金制谷1期福州大健康食品产业园形成双园联动格局，有效补齐闽后大健康产业专业承载平台短板。闽后穗金制谷项目总负责人张晓东：
7: 2期竣工后的话，是给我们1期的一个产业链形成一个互补，我们1、2期的一个产值每年能达到35个亿。
5: 连江黄如论中学温泉校区各项建设及开学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位于鳌江镇，总投资约6000万元，按省级示范学校标准建设，可提供1200个学位，校区配备教学楼、实验楼、多功能报告厅等建筑，所有教室统一安装专业护眼照明系统与空调，并建有标准化运动场，充分满足学生日常学习和文体活动需求。

0: 沿江黄如论中学温泉校区执行校长吴振平。
1: 目前校舍主体内外装修均完工，室内空气检测合格，室外管网、景观绿化及教学设备安装调试全部完成，仅标准化运动场预计9月底交付。校园文化建设等同步推进，确保秋季如期开学。
2: 黄鹤楼的屹立不屈，热干面的江湖豪情，九省通衢武汉，一直是很多台湾同胞心中的精神地标，现如今也成了很多台青在中西部创业发展的首选地，林伯阳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他第一次踏上大陆，来到湖北武汉，一种家的归属感让他决心留下打拼。在武汉发展的2年多时间，他已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今天的第一家园，让我们跟随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一起来了解林伯阳的故事。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2024年，林伯阳受邀参加湖北武汉台湾州，第一次来到大陆。他说自己就像个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我不像来旅游的，反而像是回家。台青林伯阳，
6: 我是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5: 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过往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曾经在大陆工作过的家人鼓励他，大陆舞台宽广，肯做就能有收获，这句话让他吃了定心丸。台青林伯阳，
6: 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热心，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5: 他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最终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台青林伯阳，
6: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万根普及的。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5: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伯阳迎来了事业的新机遇。武汉一家知名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他说，一来汽车是我的老本行，二来武汉有着完备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技术实力突出，我想为武汉造汽车走向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6: 我大概花了1个月的时间和台办去沟通，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这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是10%至少70-80%以上都是对大陆知道说，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像我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说比我年纪小的，那他们都是觉得在这边你只要肯做你就有钱赚，永远不会有没有钱赚。
5: 林伯阳坦言，创业之路离不开贵人帮助，武汉女友带他穿街走巷，教他方言，工作繁忙时女友来店里搭把手，受挫时女友的鼓励让他重燃信心，他们一起跑市场办沙龙，在并肩奋斗中加深了情感。 工作之余，林伯阳忙着学习德语、法语，为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做准备。遇到对武汉不够了解的海外客户，他主动当起城市推介官。不久前，来自英国阿联酋的客户专程来武汉参访，林伯阳便带他们逛江汉路，赏长江夜景。回望在武汉发展的两年多时光，林伯阳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他想对有意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说，不要犹豫，不要给自己设限，大陆的机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6: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厦门近日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十二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受到岛内各界关注。厦门这份对台交流十二条有哪些突出亮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九二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近日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十二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受到岛内各界关注。厦门这份对台交流十二条有哪些突出亮点？相关举措又将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带来哪些积极作用？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厦门这次出台的促进对台交流合作十二条措施，您认为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3: 厦门这次出台的十二条措施啊，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中央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要求转化为能够施工、能够交易、能够体验的具体项目，形成啊基础设施连通、产业利益连接、青年共同发展、生活服务保障啊相互支撑的这个政策体系。国务院台办呢将其概括为啊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应该说呢，这一评价呀精准地抓住了要害。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首先啊，就是厦金融合呢已经进入到了工程化的推进阶段啊，这也是这个促进对台交流合作十二条措施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亮点呢，就是厦门把这个厦金融合呢写进了工程进度、技术方案和设施预留措施啊，明确研究啊厦金通电联网这个线路，推进呢这个大城啊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气源站配套管道和计量站前期的这个工作，争取啊2026年底呢实现厦金大桥啊厦门段的海上主线通车，同时呢开展金门段的这个方案研究。翔安国际机场呢还将建设配套的这个客运码头，研究啊金门共用这个厦门新机场，并且呢准备啊这个预留啊金门专用的航站楼以及相关的这个设施。那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呢，可能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阻力

0: 能是在台湾方面，尤其是台湾当局方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是在往前推动的啊。这说明呢，这个厦门呢已经超越了单向优惠和这个短期交流，开始呢按照厦金同城生活圈进行系统的布局。大陆一侧呀，能够建设的这个项目呢先建设，能够研究的方案呢先研究，需要衔接的这个接口呢先预留。只要金门方面具备条件，那么通电、通气、通桥、公用机场就能够加快衔接。基础设施连起来，那么人员、资金、商品和公共服务呢就会加速流动，厦金之间的这个空间距离、生活成本和心理隔阂呢就会随之下降，这是以通促融最具有分量的实践。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值得关注的亮点呢，就是这个经贸融合呢已经贯通准入流通的这个销售链条。12条措施呢，把台湾地区的这个农渔产品的产销对接、集散中心的建设、台湾地区渔船快速的边检、网上预报预检、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啊，这个纳入同一政策包，直接呢回答台湾地区农渔民和中小企业最关心的三个问题，也就是第一个呀，产品能否顺利的进入；第二个呢，就是标准是否清楚；第三个呢，就是进入之后面向哪里。可以说呢，这种政策设计啊，比一次性采购呢更具价值。集散中心解决稳定销售渠道的问题。便利通关呢解决时间和成本的问题，标准对比啊解决企业无所适从的问题。福建省政府披露啊，两岸标准共同服务平台啊已经能够查询食物添加剂、农残限量等等20000多项的这个指标。厦门呢已经出台了这个凤梨酥、这个焙炒咖啡等等这个13项闽台特色的贡夏食品的标准，107款的这个产品呢获得了陆品的授权啊，这就意味着呢厦门正在把这个惠台善意啊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市场机制。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含金量呢，最终要体现在台湾地区基层民众能否增加订单、降低成本、获得收入。厦门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根本。第三个这个亮点呢，应该说就是青年交流呢已经升级为共同创作、共同发展。12条措施呢没有把这个青年交流局限在参访联谊，而是呢推动台湾青年进入到大陆数字内容的产业链。台青呢可以参加数字内容的创作实训，参与 AR 漫剧，参与呢这个微短剧的制作。台湾地区的业者可以进入到大陆微短剧的创作体系。台湾地区的小说和动漫的 IP 呢还可以通过国际影视版权服务平台实现影视化的开发。金鸡影展、海峡特别展映、台湾电影的推介会、海峡电影之夜，则是为作品的传播和产业的合作呢提供了成熟的平台。与此同时呢，厦门啊继续完善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无忧返回这个机制，以及呢这个口岸便民的驿站。现有的这个公共交通优惠已经汇集到了24140人次，景区和这个住宿的优惠呢已经兑现了13897人次。2026年的1月到7月厦门口岸的这个台胞入境达到了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是30.34%。这就说明呢便利措施已经产生真实的需求和实际的效果。厦门12条措施真正值得肯定之处呢在于既修桥铺路又打开市场，既传承共同文化又创造共同事业，既提供发展的机会又解决日常的困难。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继续阻挠正常的交流，只会让台湾民众更加清楚地看到谁在创造机会、增进福祉，谁在设置障碍、关闭大门。
1: 朱教授，措施里提出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宽销售渠道，优化提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丰富权益内涵，拓展服务场景，这些具体安排能够给台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0: 这些安排呢，给台胞带来的这个利好非常的直接。一头呢是连着台湾地区的这个农渔民的钱袋子，一头呢是连着首来台胞的这个出行、住宿和办事的体验。最终呢把一次采购、一次旅行转化为稳定的市场渠道和长期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台办评价这12条措施的这个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的见效快，关键呢就在于政策能够落到订单、收入、费用和服务上。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这个集散中心呢将给台湾地区的农渔民带来更加稳定的订单和收入。台湾地区的这个农渔产品的品质较好，但是呢不少的这个 产品的季节性强，保鲜期短，最怕呢这个销售的渠道不稳定，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这个中间环节过多。厦门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啊，核心作用呢就是把零散采购呢转变为常态化的这个集散分拨，把单个农户、渔民和这个中小企业同大陆的这个采购商、批发市场、商超和餐饮企业连接起来。集散中心建成之后呢，台湾地区的农渔产品能够依托厦门的这个口岸、物流和市场优势啊，进入了大陆更广阔的这个消费网络，订单规模更大，销售周期更稳定，产品滞销和价格剧烈波动的这个风险呢就会相应的降低。措施呢同时提出啊，要优化台湾地区的这个渔船入境的这个边检程序流程，实行呢这个网上预报预检，开展呢这个食品安全标准的比对。那这样做呢就会减少啊这个重复沟通和通关等待，帮助呢台湾地区的业者啊提前按照大陆的标准组织生产，降低因为标准不清造成的这个退运损耗和交易的风险。说到底啊，台湾地区的农渔民需要的是这个稳定订单、透明规则和长期市场。厦门这套安排呢，这个瞄准的正是台湾基层民众最现实的生计问题。第二个实实在在利好的就是服务包啊，将直接降低首来台包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这个每一项权益呢都是能够折算成真金白银的。首次到大陆来并且从这个厦门口岸入境的台胞呢，这个凭服务包内的这个易通卡可以在7天之内呢不限次数的免费乘坐公交车、地铁和快速的公交，而且呢还能不限次数、不限船型免费的乘坐这个下谷游客航线。服务包呢提供了15个景区以及这个特色项目的免费游览，26家酒店啊给予这个专属住宿的这个优惠。从厦门出发的这个游轮呢，专属航线呢，每人每次优惠300元，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利益啊。那么这些安排呢，解决了首来台胞啊最容易遇到的三个困难，就是交通不熟、信息不清、办事不便。那么台胞从厦门口岸入境之后呢，就可以领取立即使用，无需啊在这个不同部门之间来回的咨询，像这个交通、景区、住宿和口岸的服务呢，被整合到一个这个服务的入口啊，这个尤其方便首次来大陆的青年、老年人和家庭游客。12条措施啊，进一步的提出丰富权益的内涵，拓展服务的场景，这就意味着呢，服务包将会从这个文旅优惠呢啊，向着更加综合的生活服务延伸。台包到厦门啊，休闲旅游、就医康养、求职就业和这个居住生活，都有望呢获得更加清晰、便捷和连续的服务支持。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利好啊，就是两项安排呢将把这个短期的便利呢转化为长期的发展机会。集散中心解决台湾地区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问题，服务包呢解决台湾同胞进入大陆后的适应问题，这两者呢共同打通了商品流动和人员往来的双向通道。农渔民获得订单，中小企业获得市场，首来台包呢这个降低成本，青年和家庭啊增加了了解大陆的机会，最终呢形成了从首次接触到重复往来，从短期消费到就业创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政策效果呢现在应该说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福建省政府啊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显示，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这个公共交通优惠呢已经汇集到24140人次，景区和这个酒店优惠呢兑现了13897人次。2026年1月到7月啊，厦门口岸台包入境呢达到了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0.34%。 那么这些数字说明啊，台胞会用脚投票，哪里更方便、更温暖、更有机会，就会走向哪里。所以说呢，这个衡量惠台政策有没有价值，最终要看台湾同胞是否增加了收入、节约了费用、减少了麻烦、拓宽了出路。厦门的这个具体安排呢，就是把善意呢变成了看得见的便利，把共同发展变成摸得着的利益。民进党当局啊，继续阻挠两岸的正常交流，只会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楚到底谁在为他们打开市场，而又是谁把他们关在机会之外。
1: 措施呢还提出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等。 朱教授，您认为这会给两岸青年交流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0: 这会给两岸青年交流呢带来三项根本的变化。交流主体将会从参访者转化为创作者，交流内容呢将会从联谊座谈转化为项目合作，交流成果呢将会从一次活动转化为可以传播、就业和产生收益的作品。厦门抓住了这个微短剧、 AR 漫剧和数字内容的产业，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两岸青年开辟一条共同创作

0: 那这种交流呢，就有很强的粘性。青年人在共同创作的时候呢，需要反复的讨论题材、人物和这个价值表达，也需要共同面对预算、技术审核、发行和市场反馈。交流呢，就又从礼节性的这个接触呢，转变为是真实的职业协作。双方呢，对彼此的社会、产业和生活的这个认识，自然就会更加深入。下面提出来要建立。台资视听企业一站式的这个服务体系，并且呢，通过国际影视版权服务平台呢，来推动台湾地区的小说和动漫 IP 的影视化。这就意味着呢，合作将会贯通版权交易、内容制作和产业落地。今后衡量两岸青年交流的成效啊，不能只看来了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的活动，更要看，共同制作了多少作品、孵化了多少企业、形成了多少就业岗位。只有形成共同利益交流呢，才能够真正的稳定持久。第二个方面呀，就是台湾青年呢将会获得进入大陆数字内容产业的现实通道。大陆的这个微短剧呢，已经形成庞大的用户市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份啊，微短剧的这个用户规模呢就达到了6.62亿人，网民使用率呢就达到了59.7%。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啊就指出来说，这个微短剧啊在带动影视行业增长和就业、发现和培养行业人才、开辟对外传播新路径等这些方面呢，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台湾地区的这个青年呀，在社区影像啊、文创设计、表演制作和闽南文化的表达这些方面呢，具有自身的优势。大陆呢，则是拥有完整的数字内容的产业链、快速发展的 AR 技术、庞大的网络平台和广阔市场。人才实训呢，能够帮助台湾青年啊，掌握大陆的平台规则啊、制作流程和这个用户需求。视听产业的平台啊，则能够把这个培训呢进一步的转化为项目、就业、创业和版权的收益。可以说，这是一条依靠产品质量和专业能力进入大陆市场的这个发展通道。平台啊，不能只挂一块牌子，实训呢也不能这个只是沦为这个拍照打卡。真正有效的这个政策呀，应当这个贯通项目的遴选、团队的配对、技术的培训、备案的指导、版权的登记。平台上线和这个收益分配，让台湾青年呢拥有署名权、版权和这个合理的收益，这就让台湾青年成为创作者、合伙人和权利人。那么这项措施呢，才能够产生持续的吸引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共同创作呢，将会让中华文化以青年方式进入到网络空间。两青年共同制作微短剧的这个更深层次的价值呢，就在于争取网络时代的表达权。年轻人的这个信息获取呢，已经高度的视频化、移动化。一次线下的活动呢，能够影响几十人、几百人。一部优秀的微短剧呢，可能通过平台传播呀，这个触达数百万用户。一部有血有肉的这个作品呢，往往比空泛的说教啊，更能够抵达人心。现实的案例呢已经出现。台湾青年江国明在这个厦门创业之后呢，和大陆青年陈铎呀共同创作的这个ARGC 的这个动画短剧《活宝档案》这个作品呢，就是以中华文化题材，并且在2026年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获评优秀动画短片。他还计划呢拍摄微短剧《回家》，把台湾青年啊跨海寻根、寻找祖籍地的这个故事呢搬上网络，像妈祖、保生大帝、族谱。闽南民俗和家族记忆啊，通过这种方式呢，由此转化为青年人看得懂、愿意看、愿意转发的数字作品。那么这类作品呢，能够把两岸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生活讲得具体可感，也能够这个穿透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的信息壁垒。当两岸青年一起写剧本、做项目、闯市场、分享成果。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就会被真实合作逐步消解，共同创作啊，比隔海喊话更有温度，共同发展呢，比人为的对立更有力量。
1: 朱教授，厦门这次出台的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落地之后，您认为对于推动厦台两地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有哪些积极作用？
0: 厦门12条措施落地之后呢，积极作用啊，可以概括为3句话，就是，厦台经贸合作呢将会更加紧密。青年共同发展的利益纽带啊，将会更加牢固。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啊，将更加清晰。它的真正价值呢，就在于把政策善意呢，转化为工程订单、就业作品和生活便利，使得两岸融合发展呢，获得稳定而持久的这个社会动力。这里呢，我也是分3个方面呢，来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些积极的作用。第一个方面呢，厦台贸易合作呀，将由商品往来升级为产业链的融合。 下台的这个经贸呢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0: 2024年的时候，厦门新设的台资项目呀，同比增长了就是19%，对台贸易总额增长了12%，台商投资的这个基金总规模呀，突破了60亿元，新登记的这个台资企业呢，1263户，2025年的第一季度呢，这个新登记的台资企业呢，又同比增长了32.58%，12条措施啊，将会在这一个基础之上呢，继续打通这个产业链的堵点，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啊，解决销售渠道的问题，网上预报预检啊，解决通关效率的问题，食品标准比对啊，解决规则对接的问题，夏间通电、通气、通桥和共用机场的研究呢，则是为长期降低人员、物流和这个能源成本啊创造条件。视听产业的平台呢，还将会把合作领域呢从传统制造、农业、贸易拓展到呢这个数字内容和文化产业，这就意味着呢。下台经贸合作将会从一笔订单、一次采购，逐步发展成为集生产、通关、仓储、分拨、销售、标准、金融和版权运营于一体的这个长期合作体系。其实企业最看重的是这个稳定的预期，因为渠道越稳定，规则越透明，产业链联系越深，政治风浪对正常贸易往来的这个干扰啊，就越难奏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青年交流呢，将由这个短期的参访啊，升级为共同就业创业。12条措施呢，把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数字内容人才培训、AR 慢剧、微短剧的创作和台资视听企业啊，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啊，连接起来。形成了从首次登陆、了解厦门到参加培训、进入项目、就业创业的这个完整路径。台湾青年呢，将会从交流活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厦门产业发展的建设者和成果的分享者。这种变化呢尤为重要。青年交流啊能否长久，关键呢取决于能否形成真实的发展机会。大陆的这个微短剧用户啊，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了6.62亿人，网民的使用率啊已经达到了59.7%。那么，这个数字内容产业呢，正在创造大量的编剧、拍摄、后期这个运营和版权的岗位。台湾青年呢，拥有这个社区影像、文创设计、表演制作和闽南文化表达的这个优势。厦门呢，拥有这个技术平台、资本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双方呢具有明显的这个互补空间。2026年1月到7月啊。厦门口岸的台胞入境达到了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34%。12条措施落实之后呢，人员流动呢将会进一步的转化为人才流动、项目流动和企业落地。两岸青年一起做成一件事情，比见一次面更有力量。共同事业越多，彼此的信任就越牢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文化交流啊，将由活动展示啊升级为共同创作。12条措施呢，把闽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鸡影展、台湾电影推荐、小说、动漫RP 的改编、AR 的慢剧和微短剧放在同一个政策体系当中这个呢，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呢从节庆活动走向日常创作，从少数人现场参与走向网络平台广泛传播。一部优秀作品啊，能够穿透地域阻隔和这个信息壁垒，影响呢远比一场座谈会广泛。经贸合作呢，让两岸同胞共享利益；青年合作呢，让两岸共同创造未来；文化交流呢，让共同历史进入到人心。可以说，这三者呢相互支撑将不断的夯实下台融合发展的民调基础。民进党当局或许能够这个设置人为的障碍，但是呢，却无法割舍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更无法阻挡台湾青年追求发展机会、参与民族复兴的现实选择。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 相关话题邀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进行解读。刘教授，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
4: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3: 的确，嘴上喊着和平，但实际上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刘先生，
5: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3: 林教授，那么这一次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
6: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再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啊，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啊，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 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3: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亲爱的听友，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一起听到的是大气的国风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奔腾》，旋律朗朗上口，昂扬澎湃的音符汇成了一幅幅江河奔腾归海的壮丽景象。歌词是以磅礴的笔法描摹出中流击水奋楫者进的时代诗篇，让人沉醉在璀璨夺目活力四射的神州风采之中。那张杰是以清脆透亮的高音诠释出了歌曲，让人听过之后心情振奋，热血澎湃。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盖周岩演唱的《蓝》。

0: 兰花草这首歌收录在周岩的中国风说唱专辑《岩》当中。这张专辑是周岩对说唱的初心，融中国风于说唱当中，观点和态度非常鲜明。那歌曲表现的是还是原来行走在江湖里的熟悉的盖周岩，始终保持着信念和野心，从新出发，积极向上，激励着新青年，只有勤奋和不断努力才能早日实现心中目标。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飞儿乐团《龙的崛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龙的崛起这首歌的旋律编配巧具匠心，那歌曲是以具有爆发力的摇滚结合飞儿乐团犹如天籁的磅礴大气的合唱，展现出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大气国风歌曲是来自于凤凰传奇演唱的《云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原戏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杂。
2: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云山》，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阴云会明，云共山高下。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一幅展开的中国山水画卷，为听者打开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从孩童到少年，再到耄耋老翁，歌词当中未提岁月，却道尽了岁月漫长，朝朝暮暮，只愿不负美景好时光。好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诗丁演唱的《诺》。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
1: 大王，您再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大家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娱乐板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诗丁演唱的《诺》。苏诗丁的嗓音清透且扎实，特别是副歌部分摇滚节奏逐渐扬起的时候，苏诗丁的声音当中的力量感瞬间爆发出来，让人深受触动。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剑雨江湖》。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剑与江湖的前奏一出来就非常震撼，多种民族乐器的运用让这首歌非常抢眼。国风少年团体时代少年团的声音一出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的燃情斗志。其实初识时代少年团是因为他们的另外一首国风歌曲《朱雀》，但不得不说，时代少年团在演绎国风歌曲的时候，好似更能发挥组合团体的作用。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贪杯琥珀》。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的是阿月玉演唱的《贪杯琥珀》，总有一首歌，唱歌的人用情至深，听歌的人感动落泪。阿月月的声音总会充满浓浓深情，浑厚扎实的摇滚唱腔和妩媚动人的戏腔交相呼应，竟让人不舍按停止键。《贪杯琥珀》的歌词唯美且富有诗意，旋律由民族与现代流行的韵律交织而成，让整首歌呈现出婉转悠扬、恢宏大气的听感。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戴荃蓝天演唱的《新定军山》。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戴荃和蓝天联袂演唱的《新定军山》。戴荃是以一曲《悟空》红遍了大江南北，作为新国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传统文化和流行音乐相结合，把自己独特的音乐呈现给大家。戴荃的创作当中总能恰到好处地融入中国元素，比如说长笛、二胡配上钢琴、架子鼓，古典和流行音乐相结合，配以戴荃大气的唱腔，又描绘出侠骨柔情。这次戴荃和京剧演员蓝天的合作，碰撞出跨界的火花，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听感。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Hita 演唱的《花下探》。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再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国风搭配戏腔和摇滚的美感。戏腔的美在于音色柔和甜润，在于曲调细腻婉转，而摇滚曲风的加入让一向温婉的 Hita 更具力量感。音乐人对于歌曲《花下炭》的编曲可谓是极致用心，如何让 Hita 清澈温润的声音不被摇滚重节拍淹没，这是音乐人面临的最大挑战。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落成》。

0: 薛之谦的落成真的是太有感觉了。薛之谦的声音如烈酒入喉，飘逸遒劲，让这首国风韵味的歌曲多了几许铁汉柔情的味道。特别是副歌部分，薛之谦的高音戛然而止，一声细腔入耳，让人的神经瞬间紧绷。所以说，薛之谦是懂得如何调动听者情绪的。那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周杰伦经典之作《霍元甲》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首歌曲当中，周杰伦除了最擅长的各种中国元素之外，还大胆尝试了一段京剧的花旦唱腔，让人为之一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潮州木雕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在潮汕地区深入人心，广受喜爱。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金子松，聆听他的传承故事。
3: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沉浮之时，还是在戎马孔总之际，都手不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分享曾国藩的读书之道。
1: 作为北宋画家李公麟存世两件真迹之一的《麟韦衍墓放图》，是一幅兼具盛唐气象和北宋画马巅峰之际的国宝级画作，可以说称得上画马的断层顶流。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同欣赏这幅《麟韦衍墓放图》。
3: 好了，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中国，木雕技艺流传甚广，底蕴深厚。其中潮州金漆木雕与乐清黄杨木雕、东洋木雕、福建龙眼木雕并称中国四大木雕流派。潮州木雕兴盛于明清时期，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成熟，以精湛的镂通雕技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艺术风格。不少作品以金箔贴饰搭配漆黑木底，明暗相映，典雅辉煌，极具艺术美感。2006年，潮州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潮州木雕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在潮汕地区深入人心，广受喜爱。这项传统技艺始终带着几分独特的神秘感。时至今日，依靠潮州木雕手艺谋生的匠人依旧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木雕工序繁复，耗时费力，若无数十年潜心钻研、勤学苦练，根本难以掌握技艺精髓。漫长枯燥的修行之路，让能够坚守深耕的手艺人少之又少。
3: 金子松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深耕木雕行业已有50余年。土生土长的潮州人金子松

0: 自幼酷爱美术与民间传统艺术。1973年考入潮州市工艺美术培训班，进入二清精漆木雕厂成为学徒，系统研习潮州木雕技艺。1984年，他创立了金子松传统木雕工作室，专注于传统木雕的创作与传承。
1: 数十年刀耕不辍，潜心深耕，让金子松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木雕技艺。沉雕、浮雕、通雕、圆雕等各类雕刻技法无一不精，样样精通。在他看来，习得潮州木雕精髓，既要打磨扎实的手上功夫，更要涵养浓厚的艺术兴趣，秉持创新的创作思维。多年来，他不仅悉心收徒传艺，培育新生代木雕匠人，还频繁走进校园开展工艺讲座，授课教学，面向青少年群体普及推广潮州木雕非遗文化。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金子松，聆听他的传承故事。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州人，金子松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手不离刀，锤不离手。潮州木雕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统木雕流派之一，它历史悠久，题材丰富，潮州各地的祠堂寺宇、建筑门窗都能见到潮州木雕的身影。潮州木雕的部分木雕作品还以金箔贴饰，可达到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故潮州木雕也有金漆木雕之称。
3: 说到潮州木雕这几十年我的体验，那么最终啊，就是两个字，追求，不间断的，就是精神上的追求，作品上的追求，手艺上的追求。
2: 1973年高中毕业后，自幼喜欢美术的金子松考入了潮州市工艺美术培训班，随后进入二清金漆木雕厂学徒。自此，金子松就拿起刻刀，守在木头旁，走上了急需耐住性子的木雕之路。
4: 学木雕的画稿，学磨刀，学木雕的阴雕、浮雕。这个阴雕、浮雕这个过程大概就6个月左右。
2: 潮州木雕制作过程大致可分为画稿、选料、贴画稿、凿粗坯、细雕刻、修漆贴金6道工序。一件木雕作品往往需要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在金子松的记忆里，自跟师学艺开始，他就知道学习木雕最重要的就是刻苦练习。
4: 那我们这一帮年轻的手艺人就蹲在地面上干活的，没有桌子的，就是一块板块，然后就坐在地面，两个腿就翘起来，这个按住这个板块就这样做。但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只有你两个大腿膝盖超过肩膀，你就出事了。
2: 那时的金子松往往一雕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虽然腰酸背痛，但看着眼前的边角料在刻刀的雕琢下逐渐成型，他也是乐在其中。
4: 这你做了多好，一类、二类、三类，这个厂里都有一个老师傅在评判，你只要做得好了，你就可以升个档次再领一块。
2: 这种工作机制在潮州木雕行里被称为斗艺。正是这种斗技斗艺的竞争环境，让金子松从来不敢懈怠，无形中也提高了金子松的木雕技艺。
4: 我一直在回味当时那种心情，好像都在互相比，互相展示自己一个特长。

0: 濠州木雕多以樟木为主，樟木抗潮，防腐防虫，不易变形。而在当时，这些木料都是根据订单由国家统筹供应，
1: 就是你单位他给你多少订单，多少那个产品，他都计算好了，就是经销员到那个指定的山区去提取，他不是单位去买的。
0: 木材原料的稀缺，用料制度的严苛，再加上潮州木雕的制作技艺复杂，造成学习时间久但见效却很慢，这些因素让很多和金子松同期进厂学徒的人纷纷选择离开，但当时年纪最小的金子松却坚持了下来。经过几年艰苦的学徒生活，金子松已经初步掌握了潮州木雕的制作技艺，这时他把目光投向了潮州木雕里最难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技艺——通雕。
1: 因为通雕本身它的图稿就跟浮雕的跟这个阴雕的就不一样了，那么一边学一边也就开始观察这些老师傅们他们那怎么做。
0: 在潮州木雕里最能体现通雕技巧的作品，莫过于立体镂空通雕的虾蟹篓木雕。虾蟹篓在潮州象征着喜获丰收，是潮州木雕里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木雕作品。1957年，陈顺锵创作的虾蟹篓木雕作品，曾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并获奖，引起轰动。
1: 陈顺锵师傅他是我们的生产厂长，那是他一直就跟我们一起做雕刻，就他在管理我们，他就坐在那个车间的一个大门的旁边，就日常的就雕刻这个虾蟹篓。
0: 虾蟹篓一般都是用整块木头进行创作，层次的多少、尺寸的大小都要视材质大小而定，中间没有任何拼接，而且雕刻虾蟹篓没有一成不变的图纸规划，只是简单画线，然后依木而雕。雕刻时由外而内，用圆刀开口，然后用细刀延伸至内部。篓内篓外要求贯连透空，刀刀相连。
1: 这个虾蟹篓就是四个圆形面积的组成，那你这个圆的是怎么去画，距离怎么去分配，你如果每一个段落都一样的，那是不对啊。
0: 由于虾蟹篓讲究镂空雕刻，所以难度就在于篓的空间设计以及虾蟹在篓外篓内的布局，这是个从二维到三维的过程，全靠雕刻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空间建构能力上的经验。
1: 回忆啊，孙先生他是用墨笔，然后在这个木头这个圆的造型这个篓的外轮廓开始画，他才用墨笔去把它做好，才有一个标志嘛，这个篓的面他是怎么去走的，他就用墨把它描针出来了，但是怎么画怎么画他就接不上，就乱了。
0: 金子松一连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无意间看到陈顺锵师傅手里的一根竹条，让金子松似有所悟。
1: 那我想的是，那你用竹条编它就肯定就一个度了吧，这个度一垮上去这就可以成为一个尺了。
0: 看到陈顺锵师傅以竹为尺来做参考，金子松豁然开朗，于是他试着用卷尺来代替竹条， 没想到问题竟迎刃而解。随后金子松在雕刻过程中还总结出了蟹脚踏虾须、虾须接篓耳、篓绳上扬的结构。经过半年多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的钻研，金子松的第一个虾蟹篓作品终于完成了。
1: 真的是让我学到了，真的开始不敢相信，但是我做出来了。
0: 虾蟹篓雕刻的成功，让金子松在潮州木雕技艺上日臻成熟。与此同时，他也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2: 1984年，金子松所在的潮州二轻金漆木雕厂改制，这可给金子松出了一个大难题。当时，金子松面临着两个选择：如果留在工厂里，工资要依靠时有时无的订单维持，收入没有什么保证；而如果选择离开木雕厂自己单干，则要独自面对复杂的市场情况。
3: 一时间，金子松进退两难，思索再三，他选择离开了木雕厂。那么，金子松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吗？他又将如何解决生存难题呢？
4: 金子松妻子洪丽芳
5: 那时候都到处都没事干，他就想去踩三轮车。那时候我也在上班，回到家里还做点手工。
0: 最终，金子松白天为了生计，他做些木活零工为生，晚上则闭门钻研，心无旁骛地打磨潮州木雕的技艺，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项传统技艺。
1: 从学艺到自己独立，我也慢慢的承担起，包括这些构图啊、画画啊、接活啊，那个过程就既要学又要动脑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金子松承接设计制作的大型金漆木雕作品《红楼梦大观园》，以元春省亲为主线，全景式展现了贾府大观园的场景及人物故事。这件金漆木雕长3米，宽3.5米，画面中66个人物分成近20个景组，姿态神情各异，令中外人士赞叹不已。这件作品让沉寂多年的金子松声名鹊起，可他没想到的是，随后的几年里，现代工业设计的不断完善，给纯手工制作的潮州木雕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以后的日子怎么生存，我们的手艺怎么应用，这种理念嘛，也就说那一个动力吧，想着怎么去有些新的造型啊、新的门类啊，怎么去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技术上。
0: 经过深思熟虑，金子松决定尝试将潮州木雕里传统的方形木雕改为圆形木雕，一则契合古人对天圆地方的想象，二则在造型呈现上带来新鲜感，在将现代审美融入传统技艺的同时，还保留了潮州本土的特色。
1: 就一个念想出来，然后就开始跟木头啊、画稿啊、布置木工帮我办这个圆的胚，办这个圆的胚很费工啊。
0: 金子松选定潮州木雕传统人物题材天官赐福来进行雕刻。
1: 我当时画了这个天官赐福，是当时是2005年嘛，画了之后就开始抽空开始雕，开始雕一路都很非常顺手，而且心里还感觉挺好。可能那个时候就太累，我感觉这眼皮好像有一点比这边高一点，这一刀下去了，
6: 就这一件啊，这个眼皮了啊，这眼皮它就
1: 脱落了，算了算了，我也会有错的地方，我也会有疏忽的地方。
0: 这次的失手让金子松懊恼不已，至今这件失手雕坏的天官赐福还一直挂在金子松家里，时时都在提醒他，失手不可怕，但是不要丢了追求完美、不断完善的工匠精神。之后，金子松重新设计并制作《天官赐福》这件木雕作品，在2009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获得广泛好评。2018年，他并未停下脚步。除了培养年轻学徒，金子松还不时地进校园讲座授课，向青少年群体推广潮州木雕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金子松还推出潮州木雕的素雕作品，素雕就是免去最后一道贴金的工序，刷清漆以保持原木色。素雕化繁为简，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对不同层级的消费者而言，较低的造价又更容易让大众接受。
1: 做了几十年木雕的手艺人，应该把我手上的手艺做好，把这些真正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大家一起分享，把我们潮州木雕发扬光大。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说起曾国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晚清重臣，仕途功业为人熟知，却很少留意他在读书治学上走过的弯路。
5: 早年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也曾陷入读书的困境，心气浮躁，涉猎庞杂，做事见异思迁，还常常熬夜玩乐，贪睡晚起，白白浪费大好时光。等到后来领兵征战，回望过往，他才懊悔自己早年读书散漫，落得垂老而百无一成的感慨。
6: 也正是吃过缺乏恒心的苦头，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告诫兄弟，做事要全副精神，专注一事，首尾不懈。他深刻剖析读书无恒带来的种种弊病，也痛下决心改过自新，靠日日坚持的勤勉，成就学问与事业。
5: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的解读，一起来聊一聊曾国藩关于读书贵有恒的人生感悟。
7: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是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则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 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嗟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笛声，寓意是笛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建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6: 古往今来，不少有才之人常常栽在一个傲字上，恃才傲物，容易目中无人，既伤人际，也误前程。即便是一代名臣曾国藩，也曾吃过傲气的苦头。
5: 早年考中进士，初入京城的曾国藩满腹才学，却心性浮躁，傲气外露，与人交往夸夸其谈，时常和同僚朋友发生争执，在官场处处碰壁。临行前祖父那句告诫：儿的官是做不尽的，儿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一语点破他身上最大的短板。
6: 往后的岁月里，曾国藩不断反思自省，把戒傲谦谨当作修身持家的头等大事，也将这份感悟写进一封封家书中，警示后辈戒除骄奢，坚持读书修心。
5: 那么傲气究竟会带来哪些隐患？曾国藩又是如何靠读书自省磨去一身傲气，做到谦谨再服？我们继续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的讲解，读懂曾国藩戒傲修身的人生智慧。
7: 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吉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骄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啊，经常是鸿雁传书， 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澳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澳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李公麟是北宋画家，世道、人物、鞍马、花鸟、山水无所不精，被誉为宋画第一人。他创造性地发展了白描画法，善于用笔墨勾勒线条来表现事物，并使这一画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宣和画谱收录其作品百余件，但传至今日可信的只有五马图和林维衍。

0: 场景。整幅画共有1286匹马和143个人，气势恢宏，充分体现了群马成势的壮观场面和作者高超的绘画艺术功力。
1: 李公麟作为一代大家，他为什么要临摹中国唐代画家韦衍的墓放图呢？他的这幅画作和韦衍的原作相比，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同欣赏北宋画家李公麟的《林韦衍墓放图》。
2: 《林韦衍墓放图》纵46.2厘米，横429.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这幅画表现了马夫放牧皇家御马的壮观场景，画面上共有1286匹马和143个人，气势恢宏，充分展现了群马成势的壮观场面和作者高超的绘画艺术功力。作者用湿笔浓墨勾描近处山坡树木，用干笔淡墨勾皴溪岸冈阜，对人物和马匹的勾画不论远近均清晰突出。画中的马匹和人物都用墨线勾勒，线条挺拔有力，卷首为起势，诸马互不相让，奋蹄向前，把观者的视线引向前方。一大批策马的马夫浩浩荡荡地巡视牧场，场面庄严肃穆，气势逼人。画面中断以后，1000多匹骏马千姿百态，有的低头觅食，有的追赶嬉闹，有的狂欢奔跑，有的就地翻滚。此卷的后段逐步转入悠扬娴静的尾声，那些先出马厩的马群经过一番激昂亢奋的奔腾后，已显疲倦，怡然自得地斜卧在地上，远近错落，时隐时现。全卷的气势由雄壮刚劲转化为柔和平缓，构图从密集紧凑渐成疏松流畅，肤色精细而无华贵之气，画风清雅，淳朴温润，足见画者功力之深厚。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到《林韦衍墓放图》的作者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李公麟字伯时，安徽舒城人。李公麟善画人物鞍马、山水及历史故事，运笔如行云流水，善用线描，多不涉色，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存世作品有《林韦衍墓放图》《五马图》《丽人行》等。李公麟酷爱画马，但开始的时候一直苦于没有好马作为临摹的对象。有一天，他无意中经过御马厩，发现这里有数以百计的好马，包括西域各地进贡的宝马良驹。李公麟顿时喜出望外，他常常找各种借口到御马厩观察马匹，并照马写生。时间长了，御马厩的马官就不乐意了。一次，一位马官终于开口了：“李大人，求您以后不要再画这里的马了。”李公麟以为看马画马影响了马官的工作，连忙道歉。马官却说：“您画的马实在是太有神了，我怕您再画会把这里马的精气神都给画走，我就不好交差了。”也许马官的说法有些夸张，但是李公麟画马的确是一绝。后来请李公麟画马的人是越来越多，就连他的好朋友大文豪苏东坡也专门写诗称赞他。李公麟擅长画马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当朝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一个爱好绘画的人，他最喜爱的就是鉴赏历代名画。一天，有人进贡了一幅唐朝大画家韦衍画的墓放图。韦衍出身书画世家，特别擅长画马。皇帝见到这幅画后非常喜爱，经常拿出来欣赏，而且总是向别人赞叹。这幅墓放图堪称举世无双，恐怕本朝都无人能画出这样的画呀。这时有人向皇帝说：“本朝有人能画出这样的画，说不定还能画得更好。”皇帝非常惊讶，忙问：“

0: 下人回道：“李公麟。”皇帝随即颁旨，令李公麟在规定的期限内临摹一幅韦衍的墓放图。李公麟领着皇帝的旨意，捧着韦衍的墓放图回到家中。李公麟想，如果只是完全的临摹韦衍的墓放图，会因为太拘泥于原图而使绘画显得呆板无生气。那么怎样才能画得既不走样又有新意，令皇帝满意呢？仔细构思后，李公麟决定用他的绝活，也就是白描手法，创造性的临摹墓放图。白描是中国绘画的一种非常重要也非常见功力的表现手法，特别适合描绘人物和走兽花卉。李公麟运用简练的墨线，生动地描绘出1286匹马不同的形态，画中的每匹马不超过2寸，可它们的动态、方位、毛色千变万化，或聚或散，或跃或立，或吃草或饮水，或卧或翻滚，都非常生动。画中马夫143人，或骑马或步行。李公麟通过白描的手法，画出了他们不同的脸型和精神状态，栩栩如生。宋徽宗一见这幅临韦衍墓放图就爱不释手，将李公麟的临韦衍墓放图与韦衍的墓放图一并交由宫廷中的内府珍藏。李公麟的临韦衍墓放图作为皇家收藏，一直被完好地保存在皇宫里。到了明朝，临韦衍墓放图又成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最爱。明朝洪武三年的一天，朱元璋又在书房里欣赏临韦衍墓放图，画幅展开，只见画中有骏马1000多匹，牧场刚坡上，马群如同汹涌翻滚的波涛，雄伟壮观，整个画面回转流荡，使观者深感形神兼备，气息流畅。朱元璋被深深地震撼了，不禁感慨万分，这位靠在马背上攻城拔寨夺得天下的皇帝，不禁想到了自己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的戎马生涯。朱元璋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很小的时候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后来家人死于灾荒，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只好到附近的寺庙当了和尚。兵荒马乱，寺院也难以维持，朱元璋只好四处流浪，吃尽了苦头。后来朱元璋前后历经19年的东奔西走、南征北战，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兵卒成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身经百战，终于在1368年夺得天下，登基称帝，建立了明王朝。想到这里，朱元璋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即兴在临韦衍墓放图上泼墨挥毫，写下了这样的诗文：朕起布衣19年，方今统一天下，其间跨河越山，飞禽贼猴，摧歼敌，破雄阵，每思历代创业之君，未尝不赖马之功。今天下定，岂不居安思危，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时有防边欲患。全诗表达了朱元璋对马的情有独钟，赞颂了马在君王打天下和保江山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对李公麟临韦衍墓放图画作内涵和主题的升华。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临韦衍墓放图上留下笔记的时候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后还会有另外一位皇帝在这幅画上提拔调侃自己。那么这位调侃朱元璋的皇帝又是谁呢？朝代更迭，时光如梭，临韦衍墓放图后来落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一向喜好诗文书画， 一日忙中得闲，乾隆皇帝踱步来到宫廷中收藏书画的地方，想欣赏一下前朝的名家珍品。恰好庄表工正在裱糊一幅画，乾隆不禁凑上前去观看。这一看不禁让乾隆赞叹不已，这幅画正是李公麟的《林维眼墓放图》。更让乾隆感兴趣的是《林维眼墓放图》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诗文，乾隆一时兴起，也在《林维眼墓放图》上题留了一段跋文：项羽卷中见明高帝墨迹，英气飒飒，迸露豪楚，黄赌其仪表。初看这些文字，好像乾隆在夸奖朱元璋，说其墨迹是英气飒飒，可再细一品味，却别有一番韵味就在其中了。乾隆一上来就点名这是朱元璋的墨迹，只字而不论文，把朱元璋毫无文采的丑处凸现无疑。英气飒飒，飒飒指风声，飒爽意为精神好，而单一的飒字却有凋零衰败之意，这正是对朱元璋软弱无力字迹的讽刺。更绝的是下一句黄赌其仪表，历史上朱元璋的容貌是出名的丑，绘之为异象，直言说就是字迹如丑陋的仪表。当然这也只不过是后世的乾隆帝和前世的洪武帝在画上开开玩笑而已，都不会降低朱元璋诗句的内涵。林维眼墓放图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朱元璋不堪细究的书法也好，乾隆皇帝的调侃跋文也罢，都为这幅画增添了许多的韵味和情趣，更显出画作的弥足珍贵。在流传至今的古画中，像《林维眼墓放图》这样集两位著名皇帝所题诗文于一身的并不多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抗战期间，唐代画家维眼的墓放图啊流失到日本，后来毁于战火，而李公麟的《林维眼墓放图》呢却幸运地流传了下来，他现在呢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九届南安郑成功文化活动周开幕，白云台胞齐聚成功故里。
5: 今天呢，要与您分享佛山彩灯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以英雄的弦歌、奔跑的时代为主题的第九届南安郑成功文化活动周近日在福建南安开幕，与百名台胞齐聚成功故里，共叙成功情缘。
5: 郑成功在南安和台湾两地留下的丰富遗产，见证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台北市南安同乡会理事长陈守仁介绍，郑成功信仰已经融入台湾民众的点滴，每年都有近万名台湾信众来南安郑成功陵园和祖庙拜谒交流，其中呢不乏年轻面孔，他们带着对文化根脉的好奇与虔诚而来，让成功精神在新一代中接续传承。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5: 杨玉荣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杨玉荣灯手岭南的故事。
10: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1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1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1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 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1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1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我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一纸词赋写进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10: 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写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11: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丘。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 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物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亦乎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亦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胡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

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啊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死。” 等东皋已疏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 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矣。良辰化以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 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1集，天斗拍卖场。由于泰隆的耽误，唐三和小五接连走进几家饭店，发现里面都已经坐满了人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市中心。小五指着前方不远一座圆顶建筑问道，
9: 哥，那边是什么地方？
0: 那座建筑看上去很是奇特，通体浑圆，就像半个球扣在地面上似的。上面没有任何名称的标牌，只有一个锤子的图案。唐三心中一动，顿时想起了大师的话，那锤子可不是象征着铁匠的铸造锤，那好像是拍卖场，上面的标志应该是拍卖场专用的拍卖锤。小五一听眼睛一亮，
9: 拍卖场，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我记得大师说过，只有在两大帝国的首都才有规格最高的拍卖场，甚至连魂骨也有的卖的。
0: 唐三知道拍卖场，自然也是因为魂骨，那是所有魂师都梦寐以求的宝贝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魂力足够，魂师几乎可以得到魂环，只是质量不同而已。但这魂骨可就不一样了，魂骨的稀缺令他们成为了少数魂师的禁忌，任何人身怀魂骨都会极尽掩饰，以免被他人知道，因为魂骨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数不胜数，哪怕是一块最普通的魂骨也能卖出天价，应了那句话，君子无罪，怀璧其罪。尽管武魂殿明令禁止魂师大范围猎杀魂兽获取魂骨的行为，但仍旧有不少自恃实力高强的魂师铤而走险，当然也没有多少人舍得把魂骨往外卖，大都是相互交换，换得更适合自己的魂骨或者一些珍贵的物品。唐三对这拍卖场也很感兴趣，他说，小五，我们先去吃饭，吃完了饭再去看。一说到吃饭，小五不禁怒了，
9: 都怪泰隆那个家伙耽误时间，学校门口那几家好吃的店铺都满了，这些饭店的生意也太好了吧，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0: 唐三无奈地耸耸肩，那我们总不能饿着肚子就去拍卖场吧，这么大的天斗城总有吃饭的地方。小五突然笑了，
9: 你看那边有卖快餐的，我们随便吃点就行了。
0: 唐三顺着小五指着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老人正推着一辆推车叫卖，车上放着几口大锅，旁边还有一个竹篾筐子，上面盖着用来保温的棉被。小五蹦蹦跳跳地跑过去问道，
9: 老板，你这饭怎么卖啊？
0: 老人一看小五是个可爱的小姑娘，顿时笑道，
10: 小姑娘，我这盒饭绝对好吃，今天的生意不错，剩的也不多了，算你便宜点儿， 两个铜魂币一份，管够，怎么样啊？
9: 谢谢您。
0: 小五快速地从怀中摸出四个铜魂币递了过去。
9: 喏，我要两份，
5: 哥快来吃。
0: 老人揭开几个锅盖，两荤两素搭配得很好。那竹篾筐子中放的是雪白的大馒头，虽然已经不是很热，但仍旧是温的。小五先给唐三拿了个馒头，然后自己也拿了一个，接过老人盛好的菜，大口大口地吃着。尽管这只是便宜的盒饭，但他依旧吃得很开心。唐三站在小五身边，和他一起吃着，看着小五那满足的娇颜，他一时间不禁有些吃了。
2: 小五不时将菜里面的肉挑到唐三碗中，自己只吃一些青菜和肉渣。
0: 小五，你也吃。
9: 我吃的本来就少，何况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大师说过，你们男人要多吃肉，不然会没体力的。
2: 简单的一句话，却狠狠地撞击在唐三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刹那间，唐三呆在那里，看着小五，眼中多了几分奇异的光彩。小五抬手摸摸唐三的额头。
9: 哥，你怎么了？这几天你怎么总是走神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2: 唐三放下手中的馒头，一把握住小五的手。就在刚才那一瞬，他突然想通了。看着面前小五那关切的眼神，唐三只觉得心中热血沸腾。
0: 小五，不论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像现在一样守护在你身边。你永远都是我最珍爱的小五。
2: 小五愣了一下，虽然他不明白唐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但他的心里还是暖融融的，甜蜜的一笑。
9: 哥，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快吃吧，要不然就凉了。
0: 嗯。
2: 唐三再次拿起馒头，或许是因为心结解开了，他的食欲变得十分旺盛，大口大口地吃着馒头和菜肴，脸上重新露出了以往有的笑容。
10: 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呀。
2: 老人之前看着唐三和小五都是小孩子，本以为他们吃不了多少，才有了管够的许诺，可眼前看唐三越吃越多，不禁变得愁眉苦脸起来。卖自助餐的遇到大胃王，这是何等的悲剧啊。唐三一直吃到撑，才结束了这顿午餐。
0: 老板，谢谢你，你做的盒饭很好吃。
2: 唐三很有礼貌地向老板点点头，手腕一翻，一个银魂币已经放在了摊位之上。
10: 哎，对，小伙子，你这是干什么呀？这，
2: 老板愣了一下，赶忙向已经走开的唐三和小五叫道。唐三回首一笑，
0: 这是您应得的。
2: 说完，他拉着小五大步离去。对于他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顿午餐那么简单。小五觉得唐三的手握得很紧，他一向都很聪明，并没有去追问什么，兴致高昂地朝拍卖场走去。

0: 离得近了，他们才真正感受到那圆形建筑的规模。根据唐三目测，这扣在地上的半球直径至少有500米，虽然和他曾经见过的大斗魂场相比有点逊色，但要知道这里只是个拍卖场，并不需要容纳那么多的观众。而且这天斗城乃天斗帝国首都，可以用寸土寸金来形容，由此可见这拍卖场在整个天斗城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背景更是深不可测。拍卖场的大门也是半圆形的，和拍卖场的整体建筑一样，都为乳白色，门前站着4名身材高挑的少女。这些少女明显经过严格挑选，不但身高都在1米75左右，而且身材都极为匀称，虽然说不上绝色，但姣好的姿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雪白的连衣裙上绣着银色花纹，花纹隐约成字，但唐三和小五都看不出那是什么字。4名少女的动作完全一样，双手搭在身前，面带微笑，虽然这是职业性的笑容，但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见唐三和小五两人径直走来，其中一名少女迎上前，微微躬身：
1: 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这里是拍卖场吧，我们想进去看看。
0: 少女一听小五这么说，有些愕然。她虽然并没有因为唐三和小五的年纪而轻视他们，但像他们俩这样的客人，少女也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过她还是很耐心地说：
1: 对不起，二位客人，能否问一下你们有竞拍资格认证吗？
0: 小五听罢一愣：
2: 竞拍资格认证，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少女微微一笑：
1: 只有拥有竞拍资格认证的客人才能进入拍卖场进行竞拍。资格认证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其中准入门槛是10000金魂币，也就是说需要有10000金魂币的资产证明才能参与竞拍，这是为了避免有人恶意竞拍不得不设的，还请二位见谅。
0: 小五听罢扭头看向唐三：
2: 哥，你有10000金魂币吗？
0: 唐三有点无奈地摇摇头，虽然参加斗魂唐三也拿了不少钱，但10000金魂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还是太大了。看着小五的一脸失望，唐三忍不住说：就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进去吗？少女说道：
1: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卖东西的话也可以进入拍卖场，但所卖物品需要经过我们的天斗拍卖场专门的鉴定师鉴定，价值需要超过1000金魂币才有参与拍卖的资格。如果拍卖成功，我们将抽取成交价格的10%作为手续费。
0: 卖东西？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唐三心中一动，探手入怀取出一样东西来。那是一个黑色的小盒子，看上去只有8正大小，上面有环扣和锁扣，盒子通体漆黑，上面有一层细密的小孔。唐三晃了晃手中的小盒子：那我们就拍卖这个吧。
1: 这是什么？
0: 少女并没有因为唐三拿出的这个东西不起眼而轻视，在这里也工作了一段时间，少女知道越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时候就越值钱。小五故作神秘地说：
2: 你们不是有鉴定师吗？你说了也不算啊，送给鉴定师看看值不值钱不就行了？
0: 少女这才赶忙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1: 二位请跟我来。
0: 说着他迈开小碎步朝拍卖场内走去。
1: 走进拍卖场，地面是乳白色的大理石，四周墙壁都以各种浮雕装饰，浮雕上色彩不多，看上去简洁明快，极为典雅。除了浮雕，还有一些贴墙建造的橱窗，里面摆放着一些瓷器、盔甲之类的陈列品。如果不是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恐怕唐三和小五会以为这里是一座博物馆。

0: 一号鉴定师，麻烦您一下，这两位贵宾希望能够将此物参加拍卖。鉴定师下意识地接过铁盒，目光落在上面，立刻流露出了惊讶的目光，翻转了一周看了看，
1: 哎，受学生言拙，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制作倒是十分精巧，不知有何用途啊？
0: 唐三微微一笑，我叫他含沙射影，是一种武器。武器？哎呦！鉴定师更加惊讶了，这么小巧的武器，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本看到唐三和小五不过是两个少年，他还有些轻视，此时不禁收起了轻视之心。
2: 嗯，那能否演示一下啊？啊，在这里吗？
0: 唐三从鉴定师手上拿回含沙射影，我这东西有毒，在这里恐怕不太好。啊！听到“有毒”二字，关注的就不只是他们面前的鉴定师了，旁边的其他七位鉴定师也不禁都将目光投了过来，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一号鉴定师有些为难，
3: 这如果您无法证明它的作用，我们也没办法对它进行标价，不是？
2: 我们拍卖场有专门试验武器威力的地方，要不我们到那儿去？您看怎么样？唐三点点头，
1: 可以。
2: 之前负责接待的少女并没有离去，依旧在旁边跟着，与一号鉴定师一起带着唐三和小五走进了鉴定室后面的一扇门。不知道是不是这拍卖场的主人很喜欢圆形，拍卖场内所有的门户都是半圆状。
1: 看上去倒是很有几分整体感。通过短暂的观察，唐三心中不禁赞叹：这
2: 拍卖场不但规模大，而且一切都井井有条，分工明确。鉴定师带着他们来到的武器实验室，大约有100平方米大，整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镶嵌着钢板，但房间里空荡荡的。唐三示意接待少女和鉴定师退到自己身后。 右手举起含沙射影，手指在击扩上轻勾，嗤嗤嗤，一连串低鸣声伴着一旁淡淡的黄雾飘散而出。这毒物是唐三新加上去的。含沙射影经过他的改良，和诸葛神弩一样，也可以发射三次，只不过威力要比诸葛神弩弱一些，但每一次也能发射36根钢针。 唐门击扩雷暗器的分级标准，主要是根据威力。像著名的暴雨梨花针之所以名列前茅，并不是它的攻击密度程度有多大，而是攻击威力。诸葛神弩的攻击力已经很恐怖了，是含沙射影的3倍，而暴雨梨花针是诸葛神弩的5倍以上，其发射的速度和穿透力可想而知，那是根本无法闪躲的恐怖暗器。
1: 一连串密集的叮叮声在10米外的墙壁处响起，唐三伸手一挥，催动魂力，用空鹤擒龙将空中的黄雾凝聚在一起，手指间射出一根蓝银草，把毒物吸附其上。他指了指对面的墙壁：“
2: 请看。”鉴定师快步上前，当他看到那钢铁墙壁上的情况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0: 好霸道的武器呀！这。”
2: 长约3寸的钢针足足没入钢板1半之多，针尾依旧在剧烈颤动着。从那钢针蓝汪汪的颜色，就能看出其上所蕴含的剧毒，这还不包括发射时喷出的黄雾。如此穿透力，已经不是普通魂师所能抵挡的。唐三说：“
4: 我这含沙射影在装满钢针之后可以发射3次，每次伴随迷药类毒物。” 钢针本身附带麻痹性毒素，一旦刺破肌肤，麻痹剧毒就会发作。根据我的计算，对30级以下魂师可以做到绝对杀伤；30级以上无抗毒能力的魂师也很容易中招。钢针制作简单，完全可以重复使用。我还可以提供一瓶麻痹毒液。说着，唐三走向钢板前，抬起右手，毫不避讳的。 将钢板上的钢针一根根取下，重新压入含沙射影之中。钢针上的毒素对。

0: 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玄玉手不但可以令他的双手坚硬如铁，更能隔绝一切毒素。眼看着唐三将射出的全部36根钢针收起，鉴定师才算回过神来。
1: 贵宾啊，虽然您这件武器的材质普通，但十分精巧，或许它对魂师来说用处不算很大，但对普通人来说，这就是一件极好的武器呀。我准备给他1000个金魂币的起拍价，您看如何呀？
0: 唐三这含沙射影的成本只有20个金魂币而已，当然了，那只是材料成本，这制作工艺在整个斗罗大陆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完成。唐三微笑着点点头，将含沙射影递给鉴定师。
2: 没问题，那就让他参加拍卖吧。现在我们有权参加这里的拍卖会了吧？
0: 一旁负责接待的少女赶忙说：“那是当然，我们的拍卖会是24小时不停的，都在拍卖中心进行。二位请跟我来吧，你们的拍品将会很快在拍卖会上出现。我带二位先去办理手续。”
2: 手续并不复杂，只是在拍卖场设立一个与金魂币储值卡关联的账户就可以了。通过这个账户，唐三既可以获得物品拍卖后扣除手续费的相应收入，也可以进行竞拍，前提是竞拍时不能超过账户内的金额。同时，接待少女还将这里的规矩简单告诉了二人。作为整个天斗帝国最大的拍卖场，这里有可能出现任何拍品。拍卖场第一条规则就是不得打听卖家的底细，更不能将拍卖场内拍品的情况对外透露。24小时循环竞拍，没有休息时间，每天夜晚是极品拍卖之时。在那2个小时中，只有保证金超过100万金魂币的买家才能够参与，其他时间内任何竞拍者都可以参加。规矩很简单，但唐三看得出来，这不间断拍卖给拍卖场带来的收益无疑是巨大的。一件珍贵的拍卖品被抽取1成佣金看似不多，可累积起来那可是一笔恐怖的财富啊，甚至要比一座大斗魂场的收益还要大得多。请带我们到拍卖场去吧。在少女的带领下，唐三和小五终于得偿所愿，走进了这天斗拍卖场真正的核心所在。拍卖中心位于拍卖场2层，从大厅处足足有8道楼梯可以进入。在进入拍卖场之前，接待少女给两人各自发了一张面具，告诉他们以后参加拍卖也需要先戴上面具进入，这是出于对客户安全的考虑，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人接待他们了。少女一直将唐三和小五送到拍卖中心入口处才转身离去，拍卖中心另有服务员。这个拍卖中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大礼堂，布置和大斗魂场的主斗魂中心类似，中央是一个圆形礼台，周围以放射状环形布置了一圈圈座位。座位区一共分为5大部分，最靠近礼台的3排座椅是红色的，向外依次是黑色、紫色、黄色和白色，显然是根据不同级别的竞拍者而设置。之前接待的少女告诉过他们，最里面的红色座位是通过特殊通道进入的，有专门的安保人员保护，那里就是所谓的100万级贵宾区，只有获得红色贵宾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入。红色贵宾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外圈的黑色座位是普通100万级贵宾区，只要有钱就能进入，属于次一级的黑色贵宾。再往外，紫色的是50万级的，黄色是10万级的，而最外面的白色也是最大面积的座位，就是像唐三和小五这样最普通的贵宾了。一来到这儿，小五可有些不高兴了，有人惹他生气了。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人不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之处。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繁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歌曲《那朵花》。作为总台大剧《四喜》的主题曲呢，刘宇宁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开场，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0: 着你笑了啊。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张雨绮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城市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间熙攘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息。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姚小棠的演唱《光的旅途》。

缇娜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好啦，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你在终点等我》。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星》，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很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文字可以被音符注入灵魂，让每首歌都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故事。一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动人的旋律，更有词人用文字埋下的温柔与力量。首先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co 李玟、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作词的《刀马旦》。方文山的出现让许多歌迷们更加注重歌词的意境和优美。眼光独到的李玟呢，也在他知名度没有非常高的时候，早早的便与他完成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作品。继续来感受作词人的文字魅力，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青花瓷》。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年情》，这首歌的诞生呢，也与电影《英雄本色》的创作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作词人黄沾在创作的时候，并未局限于电影，而是深入挖掘角色内心的柔软与羁绊。这首歌的词曲当中也是充斥着兄弟间相视一笑的默契，困境中彼此支撑的温暖。同时呢，张国荣的演唱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亲历者的细腻。继续来听林子祥的演唱《长路漫漫伴你闯》。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白成的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局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风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我们继续来听许冠杰的演唱《沧海一声笑》。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演唱《山丘》，这首由他包揽词曲演唱以及创作的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包装，却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沧桑感叹，戳中了许多听者的心灵。他以山丘为核心意象，构建起了一幅横跨个体与时代的人生图景，每一句都藏着岁月的重量。继续来听刘若英的演唱《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用她标志性温润平实的嗓音唱出了这首《当爱再靠近》，一边是都市女性面对爱情来临时的复杂心境，一边是渴望陪伴、忐忑不安的心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继续来听陈楚生的演唱《闪亮的日子》。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演唱《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就像一部流动的时光影像，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岁月的变化。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黄绮珊、希琳娜依高的演唱《是妈妈，是女儿》，为您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4: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一起来听。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姐周美华带您游览和硕恪尽公主府。
4: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感受湖光塔影间的精神守望。
3: 户外行走真人秀，仙草姐姐带您去青城山寻幽。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出发吧。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5: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5: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我们要跟随就职于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学姐周美华，去游览和硕恪尽公主府。
3: 和硕恪尽公主府位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建于清康熙年间，现存面积1.8万平方米，主体建筑4800平方米，分四进五重院落。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和硕恪尽公主府博物馆常设清代公主日常生活场景复原陈列、公主府变迁史、蒙古族民俗陈列，是研究清朝满蒙联姻制度、宫廷文化、建筑艺术以及少数民族历史风俗的重要文化宝库。
3: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学姐走进和硕恪尽公主府。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去游览一座已经历经了300多年、沉淀着独特的塞外风韵和历史故事的清代和硕恪尽公主府。这座公主府不仅谱写了康熙皇帝将公主远嫁草原、安定北疆的历史故事，同时呢，也见证了依着公主的智慧和胸襟，才终于能在阴山脚下成就了这场满蒙一家亲的动人篇章。和硕恪尽公主府是300多年前康熙皇帝的第六个女儿下嫁给柯尔克蒙古土谢图亲王敦多布多尔继后所新建的府邸。这座公主府 不仅是内蒙古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古建筑，同时它也是北京往西的第一座官式建筑，所以呢也就被称为是西出京城第一府。其实满蒙联姻的和亲早就已经形成，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后本身也就是蒙古人啊，所以啊，想要维系北方地区的安定与和平，是不能只有仰仗着铁马和长城。这一桩桩跨族群的联姻，就像是一条温柔的纽带，将中原和草原的距离给拉得更近。公主府既然是一座皇家建筑，自然就得严守着前朝后寝的建筑规制。整座府邸是依着中轴线而铺展，形成了左右对称的四进院落。府区的东部呢，设有专属花园，而在它的西北部，原来是还有一座非常大片的牧马场。如此的规划，就是为了要让这座府邸能够同时兼具着起居生活、接待办公、游赏园林以及骑射习武等多重功能。进入公主府一进院的西侧展厅内，就会看到300多年前公主府原貌的复原沙盘图。因为历史的变迁，现在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中间的长方形部分了。在公主府的北侧呢，还有座绵延的山，这就是阴山。府邸的左右两侧有两条河，这两条河将公主府给环抱其中，就形成了恶龙戏珠的模样了。公主府里有一个仪门，是公主用来迎接重要客人的门。仪门平时是不开的，一般人通常只能从两侧比较小的阿斯门通过。阿斯门呢，是满语，也就是旁门侧门的意思。来到内蒙后，我们注意到景区内除了有汉字外，到处都是蒙文或者是满文，除了让我们能体验到内蒙古在历史上所扮演过族群融合的重责大任，同时呢，也会感受到自己真的已经是置身在非常具有民族色彩的内蒙古哦。在公主府仪门的屋檐下有一块精致的砖雕，四周围绕着松竹兰菊四君子，中央有圆滚滚的可爱小绵羊，它们或者是低着头吃草，或者是左右观看，模样真的是非常灵动而可爱。因为啊，公主是属羊的，目的就是在祝愿公主府能够富贵吉祥。穿过阿斯门，我们就要进入到二进院了。一进二进院，就会看到当年公主所办公的地方静怡堂。走进静怡堂前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屋檐的上方有几个小脊兽，其中在最前面领头的就是骑凤仙人。相传这个骑凤仙人是战国时期齐闵王的化身哦。有一天啊，他和燕军作战，不幸战败，就被燕国的将领给一路追杀，最后呢，把他给逼到一条大河边。齐闵王眼看着自己就要走投无路了，正准备要举剑自刎，突然间却飞来了一只凤凰，齐闵王就立刻骑上去，凤凰呢就举翅高飞，带着他渡过了大河，也渡过了江海，最后是停靠在一座屋檐上。后来古人便将骑凤仙人给安置在屋檐的最前端。古代凤凰原型所对应的就是鸡，鸡又和吉祥的吉谐音，所以啊，也就寓意着吉祥平安。在古建筑里，屋檐上的脊兽越多，就代表这屋子的等级越高，主人的身份也越尊贵。北京故宫里的太和殿是我国唯一一座拥有十只脊兽的古建筑，这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及十全十美的寓意。公主府的屋檐上 有五只脊兽，正好对应的是清代郡王的府邸等级。或许这就是当年康熙皇帝嫁女儿时专门给恪尽公主所定下的和硕公主待遇吧。乐清院正中央的大殿就是静怡堂，也称为议政厅。这是当年恪尽公主接见蒙古王公、各地官员和处理边疆政务的办公之地。正因为公主啊，她不仅要在这里协调草原事务，还要过问民情、安抚边疆、协调满蒙关系，为北疆的稳定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呢，民间才会亲切地称她是海蚌公主。海蚌在满语中指的就是参谋和谋士，这就和仪门上那块绵羊脚踏海螺的图案给完全对应上了。
4: 听完仪门脊兽、静怡堂议政厅的故事，我们才算真正推开了这座西出京城第一府的历史大门。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周美华学姐走进府邸的细节深处，见识一下能扛住300年风雨的三合土地基，还有藏在青砖墙体里让木柱自由呼吸的通风砖，感受清代皇家建筑藏在一砖一瓦里的极致匠心。
7: 静怡堂内的正中央有座红木梁柱，搭配着明黄座椅的宝座，在宝座的上头则挂着一幅蓝底精致、写着静怡堂三个大字的牌匾。这是康熙皇帝在北巡蒙古各地时来到公主府后为公主所亲笔题写的，这显然是对公主寄予了一定的厚望，希望她能处事沉稳，才能妥善地处理好边疆问题。公主府的建造工艺也是非常讲究哦，在乐清院西厢房的展厅内，最边侧有一块看起来像是年糕叠在一起的土块，这就是支撑起整座公主府的定海神针地基。公主府的地基是三合土，也就是用黄土、石灰和沙子按一定比例混在一起，每夯足约30公分就给灌上一层米浆，然后呢，再有一位成年男子带着一群10岁左右的小男童在上面蹦蹦跳跳的，一来呢是要营造开工热闹的好彩头，二来孩童体重轻、脚步密，能把土层给踩得更均匀也更密实。展柜里那组童子夯的彩陶雕塑所还原的就是这个画面。经过层层的夯土，浇灌上米浆，再由孩童踩踏过的这两道关键的工序，地基啊便能扎实到令人难以想象。如今已经历经300多年了，看来啊，古人的优越和智慧是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学习，也应当继续传承的重要保障。公主府的墙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铺设非常整齐、厚薄完全一致的青砖，下层呢其实也是青砖哦，但因为几乎没有缝隙，所以看上去呢就会像是一整面的墙，摸起来也会感到非常的平整，可见啊其工艺是有多深厚啊。另外在墙体当中呢，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开设漩涡状的镂空孔洞，这是给墙体中的木柱子通风用的，所铺设的通风砖。因为在每个通风口的后面的墙体内呢，都会有一根特别粗壮的木柱子，而通过这个通风砖的设置，墙体内的柱子呢，便全都能够呼吸了。走到垂花门就要进入到公主府的三进院，也就是生活区了。在古代这是男宾止步的地方哦，即便是公主的丈夫也要经过下人通传，得到公主的许可才能进入。俗话说大门不出恶门不迈，其中的恶门指的就是这座垂花门。穿过垂花门后，我们就直接步入到公主和土谢图亲王所居家吃饭的餐厅。 在餐厅里还特意用蜡像的雕塑布置了公主和亲王一同进餐的场景。公主和亲王都穿着清代满族的传统服饰，室内除了以木质雕花隔间，还依照清代的王府规制设置了宫灯和长桌。我们注意到桌上的菜肴全都是双份哦，也就是公主面前有什么，亲王呢也同样有什么，显出公主真的是非常的尊贵哦。另外餐桌上还特别准备了满族的点心，像是驴打滚、豌豆黄和沙琪玛等，除了可以满足公主的思乡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亲王的饮食习惯已完全和公主合而为一。走完了整座和硕克进公主府，我们心中不禁开始遥想着，那位既知书达理又能将蒙古亲王征服，还能智慧地处理蒙古草原上各项繁琐政务，又能达成满蒙融合重责大任的奇女子，她的内心将是何等的坚强，同时又是何等的温柔，才能在草原上树立起如此美好的和平丰碑。这座美丽又蕴藏着匠人智慧的公主府邸，就是和硕公主一生最为忠实的住脚。其实每一处府邸绝对不是只有那砖瓦木石的堆叠，它更多的是在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的鲜活历史。这些美好的历史见证必将伴随着公主府邸继续的又在谱写出更多也更是动人的美丽篇章。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5: 将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7: 欢迎来到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校史馆是承载北大百年文脉与精神内核的重要地标，是了解北大历史、传承学术精神的核心载体。
0: 从京师大学堂到世界一流学府，北大校史馆保存历史记忆，更传承着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精神密码，激励着我们每个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为国家奉献力量。
7: 请听北京大学校史馆湖光塔影间的精神守望，采制总台记者李欣。
8: 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一块深褐色的京师大学堂牌匾静静矗立，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898年。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变法图强的年代。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
9: 北大的创建最初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其实就是在一个民族危亡之际。我觉得其实北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120多年来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8: 沿着时间的长廊前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陈列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当时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从这里燃遍了神州，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10: 重点呢，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是一个是创建时期，一个呢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个阶段，北京大学的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同时呢，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红色基因传统啊，所以那个阶段对学生还是影响很大的。
8: 走到西南联大展区，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学生告全国同胞书。这是在1938年处于战乱的北大学子写下的誓言，令人动容。
11: 站在那封珍贵的史料前的时候，我的内心久久的不能平静。从五四运动到西南联大，再到新时代的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精神、爱国精神从未断裂。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精神符号，而是一代代北大人实实在在的行动与坚守。
8: 走过烽火岁月，来到新时代的展区，这里记录着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中振兴发展的历程，展现着今日北大作为国家知识创新重要基地的崭新面貌。在展馆的出口，巨大的校友屏幕墙上星光璀璨。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到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学术界的泰斗到国际科学界的佼佼者，北大的校友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书写着家与国的辉煌篇章。
9: 我觉得北大人非常有理想的这么一个特质，有理想，然后呢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在前面，这个已经进入到每个北大人的这种血脉之中。
8: 于俊馆长说，每年金秋都有近4000名新生在这里接受精神的洗礼，而这里的志愿讲解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校友和在职教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
11: 几乎在每一场讲解结束后，都会有新同学来问我说， 学姐，我觉得讲我们北大的校史特别有意义，该怎么加入我们这支队伍呢？那些真诚的发问让我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讲解员，更是实实在在的北大精神的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在一代代北大青年的接续中，使命得以延续，火种得以传承。
8: 从京师大学堂到今日世界一流学府，北京大学校史馆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更传承着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
10: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中国梦不是说你单个人的个人的奋斗之梦，而是呢，我们是要把你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你所做的工作呢，也是为国家做奉献。”
0: 在位于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地质博物馆，馆内1.4万多件藏品，仿佛一部部生动的教科书，不仅展示着地球的自然历史，也讲述着一代代地质人的科研报国史。接下来，请听《读懂地球宝藏奥秘，传承地质报国精神》，采制总台记者姚瑶。
12: 无论是在几何上，还是我们讲的数学上，都是非常漂亮的精品。它就是由我们地球这位雕刻大师雕刻形成的。
13: 在中南大学地质博物馆，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的老师们正在为参观者详细讲解各种矿物的颜色、条痕与光泽。这个博物馆占地面积约2600平方米，藏品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矿物、岩石、矿石以及化石等各类标本1.4万多件。在矿物岩石厅与矿石矿床厅，色彩斑斓的矿物晶体与来自全国各大矿山的矿石标本尽情展现着地球的宝藏。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邵雍军介绍，中南大学是国际重要的新矿物发现中心，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陈国达矿等22种新矿物。
14: 中南对藻矿的贡献做两个层次，一个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一个是服务有色金属矿产甄别部节气资源寻找的延长矿产寿命的，服务地方经济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我们一线工作做具体努力，这两项拧在一起，就是对国家的资源安全保障做出重大贡献。
13: 在地球深部探测技术装备厅，万米深海深地探测的关键装备和材料实物格外亮眼。从老式3亿刮刀钻头到新型靶向钻头的陈列，直观地展现了技术的迭代升级。在学科史厅，被誉为地蛙学说之父陈国达院士的著作，何继善院士研发的电磁勘探仪器，李建成院士团队的地球空间信息成果依次陈列，诉说着一代代地质人的地质报国之路。邵雍军介绍，以何继善院士的广域电磁理论技术与装备为标志的系列最新突出成果，极大地保障了我国的资源安全，成为国家深地战略的关键支撑。
14: 过去我们探矿都能探测深度1公里左右，而现在这个探矿设备可以3公里，甚至到油田可以8公里，应该说对藻矿突破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十三五”的研发计划项目里面，跟“十四五”的研发项目，他们用到的就是地球物理探矿仪器，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用的都是何老师的广域电磁法。
13: 从生命起源探寻到矿物岩石矿床，再到梳理学科发展历史，地质博物馆融入了中南大学70多年的地质教学与科研成果。邵雍军说，学校正依托地质博物馆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更多既懂地质又懂采矿、选矿、冶金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14: 这里涉及到创新，涉及到探索，涉及到韧性，涉及到坚持、严谨的科学家精神都有。这里也有我们矿业实业报国的精神，一代代人大家想想那种背着地质包、罗盘锤子爬山涉水为国家找资源，这种实业报国的精神，我觉得也是学生们可以得到传承的。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接下来户外行走真人秀，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将带领大家走进青城山。
5: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西南，背靠千里闽江，俯瞰成都平原，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珠峰环峙，壮若城廓，故名青城山。
4: 这里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峰峦溪谷皆掩映于繁茂苍翠的林木之中，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2000年11月，青城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在台北时，若是周末无事，我喜欢约上一帮朋友去爬山，脚穿登山鞋，头顶遮阳帽，手持登山杖，一头扎进台北附近的山林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去四川，要爬的是青城山。青城天下幽，这句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怀着对于这句诗的向往，我来到了青城山。一进入山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泥土和树叶的芬芳，让人顿感心旷神怡。走进山门，沿着蜿蜒的石板路前行，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枝叶交错，形成了一片天然的绿色屏障。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脚下的石板路有些湿滑，上面还带着清晨的露水， 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清凉与湿润。路边的草丛中，偶尔会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欢快地跳跃着，叽叽喳喳地叫着。不远处，一条清澈的小溪蠢蠢流淌，溪水撞击在石头上，溅起一朵朵洁白的水花，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我蹲下身子，用手轻轻触摸着溪水，那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让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爬山的乐趣啊。沿着石板路走了一段路，便来到了建福宫。建福宫是青城山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始建于唐代，后经历代修缮扩建，如今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远远就能看到那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的建筑风格，在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走进宫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香炉，香炉中香烟袅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我怀着敬畏之心，缓缓走进大殿。大殿内供奉着道教的神像，神像栩栩如生，神态各异，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殿内的墙壁上绘满了精美的壁画，壁画内容丰富多样，有道教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在大殿的一角，有一位道士正在静静地打坐，他身穿道袍，神情专注，仿佛与这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我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敢打扰他，只是默默地感受着这份宁静与祥和。在道士的身旁摆放着一些道教经典书籍，我好奇地拿起一本翻阅起来，虽然书中的内容深奥难懂，但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离开建福宫时，我回头望了望这座古老的宫观，心中充满了感慨。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能有这样一处宁静的地方，让人们探索道教文化的神秘，感受心灵的净化，实在是一件幸事啊。离开建福宫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天然图画。天然图画是青城山的一处天然景观，因这里山势如画，风景秀丽而得名。当我站在天然图画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瞬间陶醉其中。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山间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将整个山谷装点得更加美丽。观景台的下方是一片翠绿的竹林，竹子高大挺拔，枝叶繁茂，微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我沿着竹林间的小径漫步，感受着竹林的清凉与宁静，偶尔会有几只蝴蝶在竹林中翩翩起舞，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宛如一个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天然图画的一侧有一座小亭子，亭子里摆放着几张石桌石凳，供游客们休息和欣赏风景。我走进亭子，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此时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我的身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和宁静氛围。

0: 形成和发展，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人的哲学观、宇宙观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法自然蕴藏的无限力量，指引着人们追寻与自身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奥秘。
1: 青城山的道教建筑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将建筑与山体的自然形态有机结合，同时随着山体起伏变化，建筑的功能和地位也发生变化。各种宗教建筑依山而建，顺势而成，布局灵活，体现了自然天成、天人合一的境界。
0: 好了，就让我们跟着仙草姐姐继续向上攀登吧。
2: 沿着山路继续攀登，便来到了五洞天。五洞天是青城山道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也是青城山36洞天之一。走进五洞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石门，石门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文字，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但依然清晰可见。穿过石门，便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洞中有洞，洞洞相连，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洞内的通道前行，通道里光线昏暗，只有几盏微弱的灯光照亮着前进的道路。洞内的墙壁上刻满了各种道教的神像和符文，这些神像和符文形态各异，神秘莫测，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我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着这些神像和符文，试图从中探索出道教的奥秘。在五洞天的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洞穴，洞穴里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让人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洞穴的中央有一座石台，石台上摆放着一些道教法器和贡品。我走进石台，仔细端详着这些法器和贡品，心中充满了对道教文化的敬畏之情。离开五洞天时，我回头望了望这个神秘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五洞天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道教的神秘气息，也让我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继续向上攀登，便来到了青城山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天师洞。天师洞又称藏道观，是青城山道教协会所在地，也是全国重点道教公关之一。当我走进天师洞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据说这棵古银杏树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树干粗壮的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它的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整个天师洞遮风挡雨。我站在银杏树下，仰望着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情。这棵银杏树见证了青城山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它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宫观，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在天师洞的大殿内，供奉着张天师的神像。张天师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神像庄严肃穆，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的墙壁上绘满了关于张天师的壁画，壁画内容生动形象，展现了张天师降妖除魔、传道授业的传奇故事。我在大殿内静静地参观着，感受着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忽然一阵悠扬的钟声传来，钟声回荡在整个天师洞，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我顺着钟声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道士正在钟楼里敲钟，他的神情专注而虔诚，仿佛在与天地对话。离开天师洞时，我再次回头望了望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和庄严肃穆的大殿， 心中

0: 充满了不舍。天师洞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道教文化的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经过一番艰苦的攀登，我终于来到了青城山的最高峰。上清宫是青城山海拔最高的道教宫观，也是观赏青城山美景的最佳地点之一。当我站在上清宫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惊叹不已。远处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山下的城市和村庄尽收眼底。此时阳光洒在大地上，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舒适。上清宫的建筑风格朴朴典雅，红墙黄瓦，飞檐斗拱，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走进大殿，供奉着道教的三清神像，神像高大威严，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内香烟袅袅，道士们正在诵经祈福，那悠扬的诵经声回荡在整个宫殿，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安抚。我在上清宫里四处参观着，感受着这里的宁静与祥和。突然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了山间的清新空气和淡淡的花香。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上清宫的一侧，有一座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我走进花园，漫步在花丛中，感受着花朵的芬芳和生命的活力。此时一只蝴蝶落在我的肩膀上，它那美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不知不觉，太阳渐渐西斜，天边染上了一抹绚丽的晚霞。我知道是时候离开青城山了。我沿着原路返回，心中充满了不舍。一路上我回忆着在青城山的点点滴滴，那些美丽的风景，神秘的道教文化，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氛围，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晚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6: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5: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6: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5: 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
6: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鸦片难登台，岛内痛斥民进党当局设限。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密集加强台岛东部实弹射击，所谓安全后方不再安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5: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

0: 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两岸观潮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0: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请听报道。
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平陆运河集团获悉， 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九月通航迈进。通过实地核查，查阅资料，听取各方工作汇报，集体评议讨论等规定流程，交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平陆运河航道限行顺直，水域尺度达标，边坡支护稳固，生态护岸绿化景观效果好，枢纽船闸及金属结构设备工程实体质量合格，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业内资料完整齐全，管理制度健全，同意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 134.2 公里，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中西部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形成新的出口增量，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来听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6: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同比增长 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10: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1: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12: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3: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10: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 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达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14: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5: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10: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主，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10: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0: 民以食为天，一餐热饭是亿万老年人最现实最家常的生活小事，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大事。统计显示，助餐服务是仅次于上门看病的第二大居家养老需求。眼下，老年助餐服务正在各地加速铺开，食堂建起来了，公益与效益的平衡如何把握，正是大家普遍探索的一道考题。那么，遍布城乡的老年助餐服务究竟该如何长久飘香？怎样更好地守护老年人的餐桌时光？请您报道。
15: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怡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两份米饭，共花费32元。
16: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餐。
17: 中午每天来，
16: 味道合口味，清淡。
15: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所，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17: 我们社区有8到10位老年人行动不便，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为这些老人上门送餐2次，每天的菜品要求是2荤2素，红烧肉啊，粉蒸肉啊，如果素菜的话，现在就是应节气的菜，像夏天的话就是旱菜、空心菜，在这蛮软糯的蚕豆，这就是老人深受欢迎。费用是，其实他这一餐只要10块钱。
15: 不少老人到食堂不单单为了就

0: 餐，这里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学习园地。在武汉市青汇区社区食堂，20多位老人早饭后就聚在食堂，等着上美妆造型课。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示范，老人们学得兴致勃勃。76岁的张喜荣说，集体活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 10:30来听课，学化妆，还有盘头，有老师给我们讲解，还给我们亲自操作，有时候还有其他的活动，画画啦，编织什么手工啊，各种活动。
2: 您觉得收获怎么样？
1: 收获很好。哎，我学会化妆，给自己一种信心，跟别人也是增加了那个尊重，对孩子啊，他们也放我的心，学习就最好的养老。
0: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5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3: 这还有随手带的业务，就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0: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4: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0: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除了激励机制和功能拓展，孙文灿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规范监管。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源素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

0: 持续发展。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日前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开票仅10分钟即售罄，但如此受欢迎的影片却没有在全台院线上映的资格，再次引发岛内对台当局严控大陆电影政策的批评。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影的配额管制最早可回溯到1997年，台当局当年首度核发大陆电影商业映演许可，虽开启两岸电影商业市场正式交流，却采取每次配额10部的管制措施。2003年曾一度改为排队申请制，但2013年又改回抽签制，一直沿用至今。据了解，若申请在台上映的大陆影片超过10部，将公开抽签决定核发许可顺序。前10部取得配额之后，影片还需经审议分级取得分级证明才能在台上映。此次《给阿嬷的情书》由台湾宽娱公司引进，入选2026桃园电影节特别放映单元。按照岛内规定，符合条件的机构团体可以项目方式申请大陆电影在台进行观摩，同意申请者一年最多申请16部，每部最多放映4场。这使大陆电影即使能够通过电影节在岛内亮相，也不等于取得全台院线商业发行资格。宽娱国际营销长邱黎宽表示，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从头到尾打动他的电影，但在台湾还没上映资格，若没抽中，他就算租戏院或办影展请大家看都值得。一语道破对台当局严控大陆电影在台播映的无奈。台媒以去年创下全球票房近30亿元人民币的大陆电影《南京照相馆》为例称，该电影在台湾配额抽签仅抽到30号，根本没有机会候补上映。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新华澳报称，受相关限制，每年仅有少量大陆电影能登陆台湾地区商业院线，整体呈现名额少、随机性高、热门影片常缺席的特点。大量大陆爆款商业片、高口碑影片因未抽中无法进入台湾院线，像2025年现象级影片《哪吒2之魔童闹海》和《南京照相馆》等。文章称，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爆早已证明台湾民众并不排斥大陆优质文化内容，反而极度渴求能够共情共鸣的两岸人文作品。僵化的限额审查制度早已脱离民意、脱离时代。两岸文化本是同根同源，相亲相近的民心民意永远比固步自封的政治壁垒更有力量。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称，给阿嬷的情书一票难求的盛况背后，映照出台湾民众对大陆优秀电影的需求，也再次凸显现行两岸电影配额抽签制的僵化。此前大陆剧集《繁花》在岛内受到高度关注，演职人员却只能通过活动邀请或电影节等形式赴台交流，而《哪吒2》《南京照相馆》等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台湾民众即便期待也难以撼动抽签配额制的限制。民进党当局一方面高喊支持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却以行政手段设下限制，这种落差正是当前两岸交流困境的缩影。文章说，不要让优秀的大陆电影在台湾荧幕上永远只是惊鸿一瞥的特例，让好电影堂堂正正走向大陆各大院线，这才是对台湾观众文化需求的真正尊重，也是顺应民意、回归艺术本质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受到少子女化、科技业吸走大量人才、师生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台湾中小学教师荒的议题受到各界关注。 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近日称，全台仍有614名尚待聘用的代理教师职缺，仍以持续征聘为优先，必要时也可协调退休教师协助或由校内教师兼课，做好过渡期间安排。据了解，近年来岛内各县市都陷入教师荒，许多学校历经十几次招考，迫于开学压力不得不放宽门槛，只求有人。相关机构表示，年金改革后教职的退休保障缩水，薪资成长追不上物价，更追不上科技业的待遇，加上校园滥诉严重，行政工作繁琐等，让教职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军宣布将于九月中下旬在台岛东南海域展开为期九天的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分六波进行。此外，台军花东防卫指挥部预计十月中旬也将实施为期九天的对海、对陆、对空实弹射击，射击区域位于台东太马里西出海口周边。那么，台军密集在台岛东侧进行实弹射击，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郑健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
6: 台海观察。
7: 我们看到台军今年度实弹射击操演预定于9月9号至10号、16号至18号以及21号至24号举行，射击时段主要安排在凌晨及清晨，并分六波进行。操演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其中警戒一区位于台东太马里至屏东以东海域，警戒二区从台东屏东交界处一路延伸至绿岛兰屿以东海域，警戒三区则位于台东成功太马里以东海域。郑健老师，台军选在这几个地方进行实弹射击有何用意？
8: 这三个警戒区以划分来说呢，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东部，它从台东一直延伸到台湾本岛南端的屏东，然后呢向东一直延伸到绿岛兰屿啊。这些名字呢，恐怕对台湾问题不是特别了解的网友呢不一定完全清楚。它这算台湾本岛的离岛，离着台湾岛还是有距离的，过去是官方所谓政治犯的地方啊，还有放他的核材料的地方，这些年也逐步开始恢复了在这个台湾本岛东部的方向的实弹射击，包括一些演练。过去呢，台军长期所认为的台湾本岛东部是安全的，因为有中央山脉的阻隔，因为解放军的远程作战能力还达不到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海空进攻甚至登陆作战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呢，他的作战方案也好，探光演习也好，那么他都有一个科目叫战力保存。东部方向呢，因为对他来说呢，他认为相对的安全，那么他也是呢接引外部干预势力对他的所谓支援的一个通道。以往呢，他在台湾本岛东部啊也搞过实弹射击，那这都是30年之前的事情了。那么那个实弹射击呢，主要是当地部署的一些兵力，那么就近去射击而已，他就不必机动到西海岸啊或者其他方向进行实弹射击。后来呢，那么由于这个其他方向实弹射击演习演练这个场所的这样一种功能要素的完善，基本上呢就不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的演练了。但是这些年呢开始恢复了，显然它是因为解放军大陆方面军事力量的发展，台军试图补齐他东部方向的作战的短板，他认为他过去忽视了。现在呢，我们恰恰从 加强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也好，演练也好，这样一种现象可以看出，台军呢在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后

0: 被是安全的这样一个时期以后，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他对台湾本岛东部，他的安全已经完全没有底了。打仗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战争、战役，甚至场战斗，最可怕的是他的后方或者翼侧受到对手的威胁，受到对手的打击。那么现在台湾本岛整个的各个方向，包括立体的东西南北中，一直到上到天下到海底，解放军的作战能力都可以以强大的能力去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完成他的军事作战任务。那这对台湾来说，对台湾军队来说，他的恐慌也就可想而知了。
1: 是的，在解放军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面前，台岛东部早已不是所谓的安全后方。台军演习一个接一个，演练一场接一场，看似动作频频，实则暴露了内心日益加剧的焦虑与不安。那么，郑健老师，结合台军现有的弹药类型，您认为台军9月举行的年度实弹射击将重点验证哪些弹药的实际效能？
0: 从这些年啊，台湾本岛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的先例，当然我们会看到它实弹射击的区域，包括这个落弹区的划分啊，我们大体可以对它要打什么弹做一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呢反舰导弹，雄风二啊，这个雄风三啊，这种岸对舰导弹是它新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的主战武器装备，将来还会有鱼叉的岸对舰导弹。我想鱼叉呢，这一次呢倒不见得会打，但雄风二、雄风三，我想这是大概率事件。在汉光42号演习中，在此前的台军一些所谓应对大陆的这样一些军事行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雄风二、雄风三部署到屏东的停车场啊、公园这样一些镜头场面。但是呢，实弹打一打，对一个军队来说，恐怕也是必须去做的，否则的话。是不能完成它的检验目标、训练目标的。那么第二类武器呢？我想呢，应该是防空导弹啊。你比如说天宫一、天宫二、天宫三等等，还有它自制的所谓的陆舰、海舰、中近程的导弹，还会有复仇者、毒刺等等这样一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近程防空导弹，我想呢，很有可能会加入这样一次演练。当然，少不了的传统科目，像这个大口径的鸭子火炮、火箭炮。火箭炮像雷霆2000啊，那会不会有海马斯啊？海马斯的概率呢？我想不大，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对所谓台湾本岛方向登陆的兵力进行的这种火力的拦阻也好、打击也好、反击也好，到了一定距离，它就不是这些导弹的任务了，它就是火箭炮的任务了。那么这也是台军的传统科目，台湾陆军里边主要的表演科目。所以说呢，这些呢。恐怕也是呢，我们呢会看见的。
1: 回顾台军今年的年度实弹射击，事故频出几乎成了常态。今年台军能否避免再次翻车，恐怕台防务部门自己心里都没底。那么郑健老师，在您看来，台军演练问题不断的症结何在？
0: 以往台军历年的实弹射击啊，它对外宣称当然是命中率很高啊，曾经讲过是95%，甚至98%。可是媒体也好，记者也好，网民也好，大家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场面，大量的导弹，像这个陶氏啊，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它刚离开就掉到海里去了，导弹出去以后乱飞啊，甚至这个雄风舰对舰导弹最后呢还误射把人家渔船给打了，像过去呢19枚弹6枚出现故障，导弹在记者面前乱舞，甚至呢有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在看实弹射击的时候，导弹居然飞回来了，飞到了这个观礼台的前面，大家是惊慌失措。可以想象这样的场面在台湾军队里边呢，可以说呢屡见不鲜。这是装备老化的问题、训练的问题、官兵的责任心的问题，当然还有地形啊、限制的问题等等等等，使得台军很多的所谓实弹射击啊，为了所谓的安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啊，使得这个操炮的这些炮手根本不需要考虑安全问题，炮口抬到一定程度，他就打到挡杆那里了，他就知道哦，不能再抬高了，再抬高哈、就要出问题了，和实战场面差之甚远。这些是反映了台湾军队啊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说呢，他的这一次所谓的三区的实弹射击，大概率恐怕也会是洋相百出。
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九月的年度射击外，台军花东防卫指挥部预计于10月中旬也将

0: 制造一个台湾军队能打仗的这样一种假象，制造一种台湾所谓全民支持他反中抗中这样一种假象。那么第二呢，是意外谋独，因为呢，美国啊要求他增加所谓防务预算，啊要他承担防务责任。美国指东，赖清德绝对不敢往西的，对台湾增加军费、大规模密集的演习演练，甚至裹挟台湾全体民众搞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他是清楚的，根本不可能威慑大陆的。能不能让他的台独可以安全地去往下推进，那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祖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让他这种挑衅、逼迫、禁闭的红线的行动肆意妄为。那怎么办？他就要壮着胆子自我欺骗、自我麻醉，去通过搞这样一些活动，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谋求外部势力对他的所谓支持。向美国摆出我可以不顾台湾民众的生活，不顾经济的发展，一步步增加军费，向美国买更多的无用的武器装备，这样一种决心来换取美国的所谓政治和军事支持。那么第三个原因，这是客观存在的巨大的军事压力，搞台独就要挨打。台湾军队现在这种战备状态，两岸军事实力这样一种巨大的差距，使得民进党当局不得不驱使台湾军队去练兵、去备战、去演习、去打实弹，去提升他的所谓作战能力，来给自己呢壮个胆，那起码呢有个时间去逃跑。这样一些政策推行下去，只能使台海局势从严峻向着险峻的方向狂飙，大量的这种远程的武器的实弹射击和这种发射，就会增加误判的风险，增加事故的风险，就可能去触发在高度紧张对峙的台海局势上出现擦枪走火，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它既不对台湾民众负责任，更不对地区与世界和平负责任。这样一种行径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坚决而有力的反制。
1: 接下来是伊南军事论坛栏目。近段时间，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对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内容，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一南军事论坛。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练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南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3: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2: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

0: 额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九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一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1: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代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格二十九，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二十九。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1: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会采取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曼斯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3: 潮州木雕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在潮汕地区深入人心，广受喜爱。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金子松，聆听他的传承故事。
4: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沉浮之时，还是在戎马孔总之际，都手不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分享曾国藩的读书之道。
3: 作为北宋画家李公麟存世两件真迹之一的《林维衍墓放图》，是一幅兼具盛唐气象和北宋画马巅峰之际的国宝级画作，可以说称得上画马的断层顶流。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同欣赏这幅《林维衍墓放图》。
4: 好了，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中国，木雕技艺流传甚广，底蕴深厚。其中，潮州金漆木雕与乐清黄杨木雕、东洋木雕、福建龙眼木雕并称中国四大木雕流派。潮州木雕兴盛于明清时期，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成熟，以精湛的镂通雕技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艺术风格。不少作品以金箔贴饰搭配漆黑木底，明暗相映，典雅辉煌，极具艺术美感。2006年，潮州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潮州木雕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在潮汕地区深入人心，广受喜爱。这项传统技艺始终带着几分独特的神秘感。时至今日，依靠潮州木雕手艺谋生的匠人依旧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木雕工序繁复，耗时费力，若无数十年潜心钻研、勤学苦练，根本难以掌握技艺精髓。漫长枯燥的修行之路，让能够坚守深耕的手艺人少之又少。
4: 金子松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深耕木雕行业已有50余年。土生土长的潮州人金子松，自幼酷爱美术与民间传统艺术。1973年考入潮州市工艺美术培训班，进入二清金漆木雕厂成为学徒，系统研习潮州木雕技艺。1984年，他创立了金子松传统木雕工作室， 专注于传统木雕的创作与传承。
3: 数十年刀耕不辍，潜心深耕，让金子松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木雕技艺。沉雕、浮雕、通雕、圆雕等各类雕刻技法无一不精，样样精通。在他看来，习得潮州木雕精髓，既要打磨扎实的手上功夫，更要涵养浓厚的艺术兴趣，秉持创新的创作思维。多年来，他不仅悉心收徒传艺，培育新生代木雕匠人，还频繁走进校园，开展工艺讲座，授课教学，面向青少年群体普及推广潮州木雕非遗文化。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金子松，聆听他的传承故事。
8: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州人，金子松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手不离刀，锤不离手。潮州木雕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统木雕流派之一，它历史悠久，题材丰富，潮州各地的祠堂寺宇、建筑门窗都能见到潮州木雕的身影。潮州木雕的部分木雕作品还以金箔贴饰，可达到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故潮州木雕也有金漆木雕之称。
10: 说到潮州木雕这几十年我的体验，那么最终啊，就是两个字，追求，不间断的，就是精神上的追求，作品上的追求，手艺上的追求。
8: 1973年高中毕业后，自幼喜欢美术的金子松考入了潮州市工艺美术培训班，随后进入二清金漆木雕厂学徒。自此，金子松就拿起刻刀，守在木头旁，走上了急需耐住性子的木雕之路。
11: 学木雕的画稿，学磨刀，学木雕的阴雕、浮雕。这个阴雕、浮雕这个过程大概就6个月左右。
8: 潮州木雕制作过程大致可分为画稿、选料、贴画稿、凿粗坯、细雕刻、修漆贴金6道工序。一件木雕作品往往需要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在金子松的记忆里，自跟师学艺开始，他就知道学习木雕最重要的就是刻苦练习。
11: 那我们这一帮年轻的手艺人就蹲在地面上干活的，没有桌子的，就是一块板块，然后就坐在地面，两个腿就翘起来，这个按住这个板块就这样做。但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只有你两个大腿膝盖超过肩膀，你就出师了。
8: 那时的金子松往往一雕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虽然腰酸背痛，但看着眼前的边角料在刻刀的雕琢下逐渐成型，他也是乐在其中。
11: 这你做了多好，一类、二类、三类，这个厂里都有一个老师傅在评判，你只要做得好了，你就可以升个档次再领一块。
8: 这种工作机制在潮州木雕行里被称为斗艺。

0: 正是这种斗技斗艺的竞争环境，让金子松从来不敢懈怠，无形中也提高了金子松的木雕技艺。
1: 我一直在回味当时那种心情，好像都在互相比，互相展示自己一个特长。
0: 潮州木雕多以樟木为主，樟木抗潮，防腐防虫，不易变形。而在当时，这些木料都是根据订单由国家统筹供应。
1: 就是你单位他给你多少订单，多少那个产品，他都计算好的，就是经销人到那个指定的山区去提取，他不是单位去买的。
0: 木材原料的稀缺，用料制度的严苛，再加上潮州木雕的制作技艺复杂，造成学习时间久但见效却很慢。这些因素让很多和金子松同期进厂学徒的人纷纷选择离开，但当时年纪最小的金子松却坚持了下来。经过几年艰苦的学徒生活，金子松已经初步掌握了潮州木雕的制作技艺。这时他把目光投向了潮州木雕里最难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技艺，通雕。
1: 因为通雕本身它的图稿就跟浮雕的跟这个阴雕的就不一样了，那么一边学一边也就开始观察这些老师傅们他们那怎么做。
0: 在潮州木雕里最能体现通雕技巧的作品，莫过于立体镂空通雕的虾蟹篓木雕。虾蟹篓在潮州象征着喜获丰收，是潮州木雕里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木雕作品。1957年陈顺锵创作的虾蟹篓木雕作品曾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并获奖，引起轰动。
1: 陈顺锵师傅他是我们的生产厂长，那是他一直就跟我们一起做雕刻，就他在管理我们，他就坐在那个车间的一个大门的旁边，就日常的就雕刻这个虾蟹篓。
0: 虾蟹篓一般都是用整块木头进行创作，层次的多少、尺寸的大小都要视材质大小而定，中间没有任何拼接，而且雕刻虾蟹篓没有一成不变的图纸规划，只是简单画线，然后依木而雕。雕刻时由外而内，用圆刀开口，然后用细刀延伸至内部，篓内篓外要求贯连透空，刀刀相连。
1: 这个虾蟹篓就是四个圆形面积的组成，那你这个圆的是怎么去画，距离怎么去分配，你如果每一个段落都一样的，那是不对啊。
0: 由于虾蟹篓讲究镂空雕刻，所以难度就在于篓的空间设计以及虾蟹在篓外篓内的布局，这是个从二维到三维的过程，全靠雕刻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空间建构能力上的经验。
1: 回忆啊，孙先生他是用墨笔，然后在这个木头这个圆的造型这个篓的外轮廓开始画，他才用墨笔去把它做好，它有一个标志嘛，这个篓的面它是怎么去走的，它就用墨把它描针出来了，但是怎么画它就接不上，就乱了。
0: 金子松一连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无意间看到陈顺锵师傅手里的一根竹条，让金子松似有所悟。
1: 那我

0: 我想的是，那你用竹条编，它就肯定就一个度了吧？这个度一垮上去，这就可以成为一个尺了。
1: 看到陈顺枪师傅以竹为尺来做参考，金子松豁然开朗。于是他试着用卷尺来代替竹条，没想到问题竟迎刃而解。随后，金子松在雕刻过程中还总结出了蟹脚踏虾须、虾须接篓耳、篓绳上扬的结构。经过半年多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的钻研，金子松的第一个虾蟹篓作品终于完成了。
0: 真的是让我学到了，真的开始不敢相信，但是我做出来了。
1: 虾蟹篓雕刻的成功，让金子松在潮州木雕技艺上日臻成熟。与此同时，他也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2: 1984年，金子松所在的潮州二轻金漆木雕厂改制，这可给金子松出了一个大难题。当时金子松面临着两个选择，如果留在工厂里，工资要依靠时有时无的订单维持，收入没有什么保证；而如果选择离开木雕厂自己单干，则要独自面对复杂的市场情况。
3: 一时间金子松进退两难，思索再三，他选择离开了木雕厂。那么金子松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吗？他又将如何解决生存难题呢？
4: 金子松妻子洪丽芳，
5: 那时候都到处都没事干，他就想去踩三轮车。那时候我也在上班，回到家里还做点手工。
1: 最终金子松白天为了生计，他做些木活零工为生，晚上则闭门钻研，心无旁骛地打磨潮州木雕的技艺，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项传统技艺。
0: 从学艺到自己独立，我也慢慢地承担起，包括这些勾图啊、画画啊、接活啊，那个过程就既要学又要动脑筋。
1: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金子松承接设计制作的大型金漆木雕作品《红楼梦大观园》，以元春省亲为主线，全景式展现了贾府大观园的场景及人物故事。这件金漆木雕长3米，宽3.5米，画面中66个人物分成近20个景组，姿态神情各异，令中外人士赞叹不已。这件作品让沉寂多年的金子松声名鹊起，可他没想到的是，随后的几年里，现代工业设计的不断完善，给纯手工制作的潮州木雕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以后的日子怎么生存，我们的手艺怎么应用，这种理念嘛，也就说那一个动力吧，想着怎么去有些新的造型啊、新的门类啊，怎么去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技术上。
1: 经过深思熟虑，金子松决定尝试将潮州木雕里传统的方形木雕改为圆形木雕，一则契合古人对天圆地方的想象，二则在造型呈现上带来新鲜感，在将现代审美融入传统技艺的同时，还保留了潮州本土的特色。
0: 就一个念想出来，然后就开始跟木头啊、画稿啊、布置木工帮我办这个圆的胚，办这个圆的胚很费工啊。
1: 金子松选定潮州木雕传统人物题材天官赐福来进行雕刻。
0: 我当时画了这个天官赐福，是当时是05年嘛， 过了之后就开始抽空开始掉，开始掉，一路都很非常顺手，而且心里还感觉挺好。可能那个时候就太累，我感觉这眼皮好像有一点比这边高一点，这一刀下去了，
6: 就这一件啊，这个眼皮了啊，这眼皮它就脱落了。
0: 算了算了，我也会有错的地方，我也会有舒服的地方。
1: 这次的失手让金子松懊恼不已，至今这件失手雕坏的天官赐福还一直挂在金子松家里，时时都在提醒他，失手不可怕，但是不要丢了追求完美不断完善的工匠精神。之后金子松重新设计并制作天官赐福这件木雕作品，在2009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获得广泛好评。2018年，他并未停下脚步，除了培养年轻学徒，金子松还不时地进校园讲座授课，向青少年群体推广潮州木雕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金子松还推出潮州木雕的素雕作品，素雕就是免去最后一道贴金的工序，刷清漆以保持原木色，素雕化繁为简，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对不同层级的消费者而言，较低的造价又更容易让大众接受。
0: 做了几十年木雕的手艺人，应该是把我手上的手艺做好，把这些真真正正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和大家一起分享，把我们潮州木雕发扬光大。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说起曾国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晚清重臣，仕途功业为人熟知，却很少留意他在读书治学上走过的弯路。
5: 早年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也曾陷入读书的困境，心气浮躁，涉猎庞杂，做事见异思迁，还常常熬夜玩乐，贪睡晚起，白白浪费大好时光。等到后来领兵征战，回望过往，他才懊悔自己早年读书散漫，落得垂老而百无一成的感慨。
6: 也正是吃过缺乏恒心的苦头，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告诫兄弟，做事要全副精神，专注一事，首尾不懈。他深刻剖析读书无恒带来的种种弊病，也痛下决心改过自新，靠日日坚持的勤勉，成就学问与事业。
5: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的解读，一起来聊一聊曾国藩关于读书贵有恒的人生感悟。
7: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是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

0: 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横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出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待户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笛声，寓意是笛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建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1: 古往今来，不少有才之人常常栽在一个傲字上，恃才傲物，容易目中无人，既伤人际也无前程。即便是一代名臣曾国藩，也曾吃过傲气的苦头。
2: 早年考中进士，初入京城的曾国藩满腹才学，却心性浮躁，傲气外露，与人交往夸夸其谈，时常和同僚朋友发生争执，在官场处处碰壁。临行前祖父那句告诫，儿的官是做不尽的，儿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一语点破他身上最大的短板。
1: 往后的岁月里，曾国藩不断反思自省，把戒傲谦谨当作修身持家的头等大事，也将这份感悟写进一封封家书中，警示后辈戒除骄奢，坚持读书修心。
2: 那么傲气究竟会带来哪些隐患？曾国藩又是如何靠读书自省磨去一身傲气，做到谦谨再服？我们继续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的讲解，读懂曾国藩戒傲修身的人生智慧。
0: 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继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 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梨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焦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呀，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李公麟是北宋画家，世道、人物、鞍马、花鸟、山水无所不精，被誉为宋画第一人。他创造性地发展了白描画法，善于用笔墨勾勒线条来表现事物，并使这一画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宣和画谱收录其作品百余件，但传至今日可信的只有《五马图》和《林维眼木放图》两件。
1: 作为李公麟存世两件真迹之一的《林维眼木放图》，是一幅兼具盛唐气象和北宋画马巅峰之际的国宝级画作，可以说称得上画马的断层顶流。在纵 46.2 厘米、横 429.8 厘米的绢本上，有一个实打实的马的世界。如波浪般起伏的土坡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从画外奔涌而来，人喊马嘶，随后马群逐渐散开，或觅食奔跑，或嬉闹翻滚。
2: 画中牧人形象也生动有趣，有的穿戴整齐，有的则敞胸露怀赤足，表现了马夫放牧皇家御马的壮阔场景。整幅画共有1286匹马和143个人，气势恢宏，充分体现了群马成势的壮观场面和作者高超的绘画艺术功力。
1: 李公麟作为一代大家，他为什么要临摹中国唐代画家韦衍的《木放图》呢？他的这幅画作和韦衍的原作相比，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同欣赏北宋画家李公麟的《林维眼木放图》。
3: 《林维眼木放图》纵 46.2 厘米，横 429.8 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这幅画表现了马夫放牧皇家御马的壮观场景，画面上共有1286匹马和143个人，气势恢宏，充分展现了群马成势的壮观场面和作者高超的绘画艺术功力。作者用湿笔浓墨勾描近处山坡树木，用干笔淡墨勾皴溪岸冈阜，对人物和马匹的勾画不论远近均清晰突出。画中的马匹和人物都用墨线勾勒，线条挺拔有力，卷首为起势，诸马互不相让，奋蹄向前，把观者的视线引向前方。一大批策马的马夫浩浩荡荡地巡视牧场，场面庄严肃穆，气势逼人。画面中断以后，一千多匹骏马千姿百态，有的低头觅食，有的追赶嬉闹，有的狂欢奔跑，有的就地翻滚。此卷的后段逐步转入悠扬娴静的尾声，那些先出马厩的马群经过一番激昂亢奋的奔腾后，已显疲倦，怡然自得地斜卧在地上，远近错落，时隐时现。全卷的气势由雄壮刚劲转化为柔和平缓，构图从密集紧凑渐成疏松流畅，肤色精细而无华贵之气，画风清雅，淳朴温润，足见画者功力之深厚。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到《林维眼木放图》的作者，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李公麟字伯时，安徽舒城人。李公麟善画人物、鞍马、山水及历史故事，运笔如行云流水，善用线描，多不涉色。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存世作品有《林维眼木放图》《五马图》《丽人行》等。 李公麟酷爱画马，但开始的时候一直苦于没有好马作为临摹的对象。有一天，他无意中经过御马厩，发现这里有数以百计的好马，包括西域各地进贡的宝马良驹。李公麟顿时喜出望外，他常常找各种借口到御马厩观察马匹，并照马写生。时间长了，御马厩的马官就不乐意了。一次，一位马官终于开口了：“李大人，求您以后不要再画这里的马了。”李公麟以为看马、画马影响了马官的工作，连忙道歉。马官却说：“您画的马实在是太有神了，我怕您再画会把这里马的精气神都给画

0: 皇帝见到这幅画后非常喜爱，经常拿出来欣赏，而且总是向别人赞叹。这幅木放图堪称举世无双，恐怕本朝都无人能画出这样的画呀。这时有人向皇帝说，本朝有人能画出这样的画，说不定还能画得更好。皇帝非常惊讶，忙问谁？下人回道，李公麟。皇帝随即颁旨，令李公麟在规定的期限内临摹一幅韦衍的木放图。李公麟领着皇帝的旨意，捧着韦衍的木放图回到家中。李公麟想，如果只是完全的临摹韦衍的木放图，会因为太拘泥于原图而使绘画显得呆板无生气。那么怎样才能画得既不走样又有新意，令皇帝满意呢？仔细构思后，李公麟决定用他的绝活，也就是白描手法，创造性的临摹木放图。白描是中国绘画的一种非常重要也非常见功力的表现手法，特别适合描绘人物和走兽花卉。李公麟运用简练的墨线，生动地描绘出1286匹马不同的形态，画中的每匹马不超过2寸，可它们的动态、方位、毛色千变万化，或聚或散，或跃或立，或吃草或饮水，或卧或翻滚，都非常生动。画中马夫143人，或骑马或步行，李公麟通过白描的手法画出了他们不同的脸型和精神状态，栩栩如生。宋徽宗一见这幅临韦衍木放图就爱不释手，将李公麟的临韦衍木放图与韦衍的木放图一并交由宫廷中的内府珍藏。李公麟的临韦衍木放图作为皇家收藏，一直被完好地保存在皇宫里。到了明朝，临韦衍木放图又成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最爱。明朝洪武3年的一天，朱元璋又在书房里欣赏临韦衍木放图，画幅展开，只见画中有骏马1000多匹，牧场刚坡上，马群如同汹涌翻滚的波涛，雄伟壮观，整个画面回转流荡，使观者深感形神兼备，气息流畅。朱元璋被深深地震撼了，不禁感慨万分，这位靠在马背上攻城拔寨夺得天下的皇帝，不禁想到了自己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的戎马生涯。朱元璋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很小的时候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后来家人死于灾荒，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只好到附近的寺庙当了和尚。兵荒马乱，寺院也难以维持，朱元璋只好四处流浪，吃尽了苦头。后来朱元璋前后历经19年的东奔西走、南征北战，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兵卒成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身经百战，终于在1368年夺得天下，登基称帝，建立了明王朝。想到这里，朱元璋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即兴在临韦衍木放图上泼墨挥毫，写下了这样的诗文：朕起布衣19年，方今统一天下，其间跨河越山，飞禽贼猴，摧歼敌，破雄阵，每思历代创业之君，未尝不赖马之功。今天下定，岂不居安思危，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时有防边欲患。全诗表达了朱元璋对马的情有独钟，赞颂了马在君王打天下和保江山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对李公麟临韦衍木放图画作内涵和主题的升华。
1: 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临韦衍木放图上留下笔记的时候啊，他怎么也没有

0: 想到日后还会有另外一位皇帝在这幅画上提拔调侃自己，那么这位调侃朱元璋的皇帝又是谁呢？朝代更迭，时光如梭，临危掩护放图后来落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一向喜好诗文书画，一日忙中得闲，乾隆皇帝踱步来到宫廷中收藏书画的地方，想欣赏一下前朝的名家珍品。恰好装裱工正在裱糊一幅画，乾隆不禁凑上前去观看，这一看不禁让乾隆赞叹不已。这幅画正是李公麟的《临危掩木放图》。更让乾隆感兴趣的是《临危掩木放图》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诗文。乾隆一时兴起，也在《临危掩木放图》上题留了一段跋文：“项羽卷中见明高帝墨迹，英气飒飒，迸露豪楚，黄赌其仪表。”初看这些文字，好像乾隆在夸奖朱元璋，说其墨迹是英气飒飒，可再细一品味，却别有一番韵味就在其中了。乾隆一上来就点名这是朱元璋的墨迹，只字而不论文，把朱元璋毫无文采的丑处凸现无疑。英气飒飒，飒飒指风声，飒爽意为精神好，而单一的飒字却有凋零衰败之意，这正是对朱元璋软弱无力字迹的讽刺。更绝的是下一句黄赌其仪表，历史上朱元璋的容貌是出名的丑，讳之为异相，直言说就是字迹如丑陋的仪表。当然这也只不过是后世的乾隆帝和前世的洪武帝在画上开开玩笑而已，都不会降低朱元璋诗句的内涵。临危掩木放图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朱元璋不堪细究的书法也好，乾隆皇帝的调侃跋文也罢，都为这幅画增添了许多的韵味和情趣，更显出画作的弥足珍贵。在流传至今的古画中，像《临危掩木放图》这样集两位著名皇帝所题诗文于一身的并不多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抗战期间，唐代画家韦衍的《木放图》啊流失到日本，后来毁于战火，而李公麟的《临危掩木放图》呢却幸运地流传了下来，他现在呢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九届南安郑成功文化活动周开幕，白玉明台胞齐聚成功故里。
5: 今天呢，要与您分享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的故事。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以英雄的弦歌、奔跑的时代为主题的第九届南安郑成功文化活动周近日在福建南安开幕，与百名台胞齐聚成功故里，共叙成功情缘。
5: 郑成功在南安和台湾两地留下的丰富遗产，见证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台北市南安同乡会理事长陈守仁介绍，郑成功信仰已经融入台湾民众的点滴，每年都有近万名台湾信众来南安郑成功陵园和祖庙拜谒交流，其中呢不乏年轻面孔，他们带着对文化根脉的好奇与虔诚而来，让成功精神在新一代中接续传承。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5: 杨玉荣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杨玉荣灯手岭南的故事。
10: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1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1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1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 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1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11: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时空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乐时光。
9: 一纸词赋写进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10: 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写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11: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至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化，乐情疏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 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木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一呼欲行于内复几时，何不为心任去留。一呼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忽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香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死，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1集，天斗拍卖场。由于泰隆的耽误，唐三和小五接连走进几家饭店，发现里面都已经坐满了人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市中心。小五指着前方不远一座圆顶建筑问道，
10: 哥，那边是什么地方？
0: 那座建筑看上去很是奇特，通体浑圆，就像半个球扣在地面上似的。上面没有任何名称的标牌，只有一个锤子的图案。唐三心中一动，顿时想起了大师的话，那锤子可不是象征着铁匠的铸造锤，那好像是拍卖场，上面的标志应该是拍卖场专用的拍卖锤。小五一听眼睛一亮，
10: 拍卖场，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我记得大师说过，只有在两大帝国的首都才有规格最高的拍卖场，甚至连魂骨也有的卖的。
0: 唐三知道拍卖场自然也是因为魂骨，那是所有魂师都梦寐以求的宝贝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魂力足够，魂师几乎可以得到魂环，只是质量不同而已。但这魂骨可就不一样了，魂骨的稀缺令他们成为了少数魂师的禁忌，任何人身怀魂骨都会极尽掩饰，以免被他人知道，因为魂骨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数不胜数，哪怕是一块最普通的魂骨也能卖出天价，应了那句话，君子无罪，怀璧其罪。

0: 尽管武魂殿明令禁止魂师大范围猎杀魂兽获取魂骨的行为，但仍旧有不少自恃实力高强的魂师铤而走险。当然，也没有多少人舍得把魂骨往外卖，大都是相互交换，换得更适合自己的魂骨或者一些珍贵的物品。唐三对这拍卖场也很感兴趣，他说：“小五，我们先去吃饭，吃完了饭再去看。”一说到吃饭，小五不禁怒了：“
1: 都怪泰隆那个家伙耽误时间，学校门口那几家好吃的店铺都满了。这些饭店的生意也太好了吧，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0: 唐三无奈地耸耸肩：“那我们总不能饿着肚子就去拍卖场吧？这么大的天斗城，总有吃饭的地方。”小五突然笑了：“
1: 你看那边有卖快餐的，我们随便吃点就行了。”
0: 唐三顺着小五指着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老人正推着一辆推车叫卖，车上放着几口大锅，旁边还有一个竹篾筐子，上面盖着用来保温的棉被。小五蹦蹦跳跳地跑过去问道：“
1: 老板，你这饭怎么卖啊？”
0: 老人一看小五是个可爱的小姑娘，顿时笑道：“
2: 小姑娘，我这盒饭绝对好吃，今天的生意不错，剩的也不多了，算你便宜点，两个铜魂币一份，管够，怎么样啊？”“
1: 谢谢您。”
0: 小五快速地从怀中摸出四个铜魂币递了过去：“
1: 喏，我要两份。”“
3: 哥，快来吃。”
0: 老人揭开几个锅盖，两荤两素搭配得很好，那竹篾筐子中放的是雪白的大馒头，虽然已经不是很热，但仍旧是温的。小五先给唐三拿了个馒头，然后自己也拿了一个，接过老人盛好的菜，大口大口地吃着。尽管这只是便宜的盒饭，但他依旧吃得很开心。唐三站在小五身边，和他一起吃着，看着小五那满足的娇颜，他一时间不禁有些痴了。
4: 小五不时将菜里面的肉挑到唐三碗中，自己只吃一些青菜和肉渣。“
0: 小五，你也吃。”“
1: 我吃的本来就少，何况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大师说过，你们男人要多吃肉，不然会没体力的。”
4: 简单的一句话，却狠狠地撞击在唐三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刹那间，唐三呆在那里，看着小五，眼中多了几分奇异的光彩。小五抬手摸摸唐三的额头：“
1: 哥，你怎么了？这几天你怎么总是走神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4: 唐三放下手中的馒头，一把握住小五的手。就在刚才那一瞬，他突然想通了。看着面前小五那关切的眼神，唐三只觉得心中热血沸腾。“
0: 小五，不论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像现在一样守护在你身边。你永远都是我最珍爱的小五。”
4: 小五愣了一下，虽然他不明白唐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但他的心里还是暖融融的，甜蜜的一笑：“
1: 哥，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快吃吧，要不然就凉了。”“
0: 嗯。”
4: 唐三再次拿起馒头，或许是因为心结解开了，他的食欲变得十分旺盛，大口大口地吃着馒头和菜肴，脸上重新露出了以往有的笑容。“
2: 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呀。”
4: 老人之前看着唐三和小五都是小孩子，本以为他们吃不了多少，才有了管够的许诺，可眼前看唐三越吃越多，不禁变得愁眉苦脸起来。卖自助餐的遇到大胃王，这是何等的悲剧啊。唐三一直吃到撑，才结束了这顿午餐。“
0: 老板，谢谢你，你做的盒饭很好吃。”
4: 唐三很有礼貌地向老板点点头，手腕一翻，一个银魂币已经放在了摊位之上。“
2: 哎，小伙子，你这是干什么呀？这……”
4: 老板愣了一下，赶忙向已经走开的唐三和小五叫道。唐三回首一笑：“
0: 这是您应得的。”
4: 说完，他拉着小五大步离去。对于他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顿午餐那么简单。小五觉得唐三的手握得很紧，他一向都很聪明，并没有去追问什么，兴致高昂地朝拍卖场走去。
0: 离得近了，他们才真正感受到那圆形建筑的规模。根据唐三目测，这扣在地上的半球直径至少有500米，虽然和他曾经见过的大斗魂场相比有点逊色，但要知道这里只是个拍卖场，并不需要容纳那么多的观众。而且这天斗城乃天斗帝国首都，可以用寸土寸金来形容。由此可见，这拍卖场在整个天斗城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背景更是深不可测。拍卖场的大门也是半圆形的，和拍卖场的整体建筑一样，都为乳白色。门前站着4名身材高挑的少女，这些少女明显经过严格挑选，不但身高都在1米75左右，而且身材都极为匀称。虽然说不上绝色，但姣好的姿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雪白的连衣裙上绣着银色花纹，花纹隐约成字，但唐三和小五都看不出那是什么字。4名少女的动作完全一样，双手搭在身前，面带微笑。虽然这是职业性的笑容，但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见唐三和小五两人径直走来，其中一名少女迎上前，微微躬身：“
4: 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这里是拍卖场吧？我们想进去看看。”
0: 少女一听小五这么说，有些愕然。她虽然并没有因为唐三和小五的年纪而轻视他们，但像他们俩这样的客人，少女也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过，她还是很耐心地说：“
4: 对不起，二位客人，能否问一下，你们有竞拍资格认证吗？”
0: 小五听罢一愣：“
1: 竞拍资格认证，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少女微微一笑：“
4: 只有拥有竞拍资格认证的客人，才能进入拍卖场进行竞拍。资格认证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其中准入门槛是10000金魂币，也就是说需要有10000金魂币的资产证明才能参与竞拍，这是为了避免有人恶意竞拍不得不设的，还请二位见谅。”
0: 小五听罢扭头看向唐三：“
1: 哥，你有10000金魂币吗？”
0: 唐三有点无奈地摇摇头，虽然参加斗魂唐三也拿了不少钱，但10000金魂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还是太大了。看着小五的一脸失望，唐三忍不住说：“就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进去吗？”少女说道：“
4: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卖东西的话也可以进入拍卖场，但所卖物品需要经过我们的天斗拍卖场专门的鉴定师鉴定，价值需要超过1000金魂币才有参与拍卖的资格。如果拍卖成功，我们将抽取成交价格的10%作为手续费。”
0: 卖东西？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唐三心中一动，探手入怀取出一样东西来。那是一个黑色的小盒子，看上去只有8丈大小，上面有环扣和锁扣。盒子通体漆黑，上面有一层细密的小孔。唐三晃了晃手中的小盒子：“那我们就拍卖这个吧。”“
4: 这是什么？”
0: 少女并没有因为唐三拿出的这个东西不起眼而轻视，在这里也工作了一段时间，少女知道越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时候就越值钱。小五故作神秘地说：“
1: 你们不是有鉴定师吗？你说了也不算啊，送给鉴定师看看值不值钱不就行了？”
0: 少女这才赶忙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4: 二位请跟我来。”
0: 说着她迈开小碎步朝拍卖场内走去。
4: 走进拍卖场，地面是乳白色的大理石，四周墙壁都以各种浮雕装饰，浮雕上色彩不多，看上去简洁明快，极为典雅。除了浮雕，还有一些贴墙建造的橱窗，里面摆放着一些瓷器、盔甲之类的陈列品。如果不是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恐怕唐三和小五会以为这里是一座博物馆。带路的少女很有职业素养，每走出十步左右都会停一下，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准确地指引方向。她一直将唐三和小五带到大厅旁一个悬挂着“鉴定”二字标牌的房间中。房间中有一排桌案，桌案后有八名年纪各异、身穿黑色长袍的鉴定师，正在忙碌地对着一些物品进行鉴定。少女向唐三和小五说：“这里是普通物品鉴定室，还要麻烦两位解释一下你们的物品特色。”说着，她带着两人来到最左侧的鉴定师前，将小盒子递了过去。一号鉴定师，麻烦您一下，这两位贵宾希望能够将此物参加拍卖。鉴定师下意识地接过铁盒，目光落在上面，立刻流露出了惊讶的目光，翻转了一周看了看，
2: 恕学生言拙，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制作倒是十分精巧，不知有何用途啊？啊！
4: 唐三微微一笑，
0: 我叫它含沙射影，是一种武器。
2: 武器？哎呦！
4: 鉴定师更加惊讶了，这么小巧的武器，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本看到唐三和小五不过是两个少年，他还有些轻视，此时不禁收起了轻视之心。
2: 那能否演示一下啊？啊，
0: 在这里吗？
4: 唐三从鉴定师手上拿回含沙射影。
0: 我这东西有毒，在这里恐怕不太好。
2: 啊！
4: 听到有毒二字，关注的就不只是他们面前的鉴定师了，旁边的其他七位鉴定师也不禁都将目光投了过来，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一号鉴定师有些为难，
2: 这如果您无法证明它的作用，我们也没办法对它进行标价，不是？我们拍卖场有专门试验武器威力的地方，要不我们到那儿去，您看怎么样？
4: 唐三点点头，
0: 可以。
4: 之前负责接待的少女并没有离去，依旧在旁边跟着，与一号鉴定师一起带着唐三和小五走进了鉴定室后面的一扇门。不知道是不是这拍卖场的主人很喜欢圆形，拍卖场内所有的门户都是半圆状，看上去倒是很有几分整体感。通过短暂的观察，唐三心中不禁赞叹，
0: 这拍卖场不但规模大，而且一切都井井有条，分工明确。
4: 鉴定师带着他们来到的武器实验室大约有100平方米大，整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镶嵌着钢板，但房间里空荡荡的。唐三示意接待少女和鉴定师退到自己身后，右手举起含沙射影，手指在机括上轻勾，
5: 嗤嗤嗤，
4: 一连串低鸣声伴着一蓬淡淡的黄雾飘散而出，这毒物是唐三新加上去的。含沙射影经过他的改良，和诸葛神弩一样也可以发射三次，只不过威力要比诸葛神弩弱一些，但每一次也能发射36根钢针。唐门击扩类暗器的分级标准主要是根据威力，像著名的暴雨梨花针之所以名列前茅，并不是它的攻击密度程度有多大，而是攻击威力。诸葛神弩的攻击力已经很恐怖了，是含沙射影的3倍，而暴雨梨花针是诸葛神弩的5倍以上，其发射的速度和穿透力可想而知，那是根本无法闪躲的恐怖暗器。一连串密集的叮叮声在10米外的墙壁处响起，唐三伸手一挥，催动魂力，用控鹤擒龙将空中的黄雾凝聚在一起，手指间射出一根蓝银草，把毒物吸附其上。他指了指对面的墙壁，
0: 请看。
4: 鉴定师快步上前，

0: 对杀伤。30级以上无抗毒能力的魂师也很容易中招。钢针制作简单，完全可以重复使用，我还可以提供一瓶麻痹毒液。
1: 说着，唐三走向钢板前，抬起右手，毫不避讳地将钢板上的钢针一根根取下，重新压入含沙射影之中。钢针上的毒素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玄玉手不但可以令他的双手坚硬如铁，更能隔绝一切毒素。眼看着唐三将射出的全部36根钢针收起，鉴定师才算回过神来。
2: 贵宾啊，虽然您这件武器的材质普通，但十分精巧，或许它对魂师来说用处不算很大，但对普通人来说，这就是一件极好的武器呀。我准备给他1000个金魂币的起拍价，您看如何呀？
1: 唐三这含沙射影的成本只有20个金魂币而已，当然了，那只是材料成本，这制作工艺在整个斗罗大陆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完成。唐三微笑着点点头，将含沙射影递给鉴定师。
0: 没问题，那就让他参加拍卖吧。现在我们有权参加这里的拍卖会了吧？
1: 一旁负责接待的少女赶忙说：“那是当然，我们的拍卖会是24小时不停的，都在拍卖中心进行。二位请跟我来吧，你们的拍品将会很快在拍卖会上出现。我带二位先去办理手续。”
0: 手续并不复杂，只是在拍卖场设立一个与金魂币储值卡关联的账户就可以了。通过这个账户，唐三既可以获得物品拍卖后扣除手续费的相应收入，也可以进行竞拍，前提是竞拍时不能超过账户内的金额。同时，接待少女还将这里的规矩简单告诉了二人。作为整个天斗帝国最大的拍卖场，这里有可能出现任何拍品。拍卖场第一条规则就是不得打听卖家的底细，更不能将拍卖场内拍品的情况对外透露。24小时循环竞拍，没有休息时间，每天夜晚是极品拍卖之时。在那2个小时中，只有保证金超过100万金魂币的买家才能够参与，其他时间内任何竞拍者都可以参加。规矩很简单，但唐三看得出来，这不间断拍卖给拍卖场带来的收益无疑是巨大的。一件珍贵的拍卖品被抽取1成佣金看似不多，可累积起来那可是一笔恐怖的财富啊，甚至要比一座大斗魂场的收益还要大得多。请带我们到拍卖场去吧。在少女的带领下，唐三和小五终于得偿所愿，走进了这天斗拍卖场真正的核心所在。拍卖中心位于拍卖场2层，从大厅处足足有8道楼梯可以进入。在进入拍卖场之前，接待少女给两人各自发了一张面具，告诉他们以后参加拍卖也需要先戴上面具进入，这是出于对客户安全的考虑，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人接待他们了。少女一直将唐三和小五送到拍卖中心入口处才转身离去，拍卖中心另有服务员。这个拍卖中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大礼堂，布置和大斗魂场的主斗魂中心类似，中央是一个圆形礼台，周围以放射状环形布置了一圈圈座位。座位区一共分为5大部分，最靠近礼台的3排座椅是红色的，向外依次是黑色、紫色、黄色和白色，显然是根据不同级别的竞拍者而设置。之前接待的少女告诉过他们，最里面的红色座位是通过特殊通道进入的，有专门的安保人员保护，那里就是所谓的100万级贵宾区，只有获得红色贵宾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入。红色贵宾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外圈的黑色座位是普通100万级贵宾区， 只要

0: 有钱就能进入属于次一级的黑色贵宾。再往外，紫色的是50万级的，黄色是10万级的，而最外面的白色也是最大面积的座位，就是像唐三和小五这样最普通的贵宾了。一来到这儿，小五可有些不高兴了，有人惹他生气了。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再听。
7: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亲爱的听友，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一起听到的是大气的国风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奔腾》，旋律朗朗上口，昂扬澎湃的音符汇成了一幅幅江河奔腾归海的壮丽景象。歌词是以磅礴的笔法描摹出中流击水奋楫者进的时代诗篇，让人沉醉在璀璨夺目活力四射的神州风采之中。那张杰是以清脆透亮的高音诠释出了歌曲，让人听过之后心情振奋，热血澎湃。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盖周岩演唱的《蓝》。

0: 兰花草这首歌收录在周延的中国风说唱专辑《延》当中。这张专辑是周延对说唱的初心，融中国风于说唱当中，观点和态度非常鲜明。那歌曲表现的是还是原来行走在江湖里的熟悉的盖周延，始终保持着信念和野心，从新出发，积极向上，激励着新青年只有勤奋和不断努力才能早日实现心中目标。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飞儿乐团《龙的崛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大王，您在听。
3: 龙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龙的崛起这首歌的旋律编配巧具匠心，那歌曲是以具有爆发力的摇滚结合飞儿乐团犹如天籁的磅礴大气的合唱，展现出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大气国风歌曲是来自于凤凰传奇演唱的《云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原戏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杂。
2: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云山》，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阴云会明，云共山高下。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一幅展开的中国山水画卷，为听者打开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从孩童到少年，再到耄耋老翁，歌词当中未提岁月，却道尽了岁月漫长，朝朝暮暮，只愿不负美景好时光。好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诗丁演唱的《诺》。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大王，您在听。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大家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娱乐板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诗丁演唱的《诺》。苏诗丁的嗓音清透且扎实，特别是副歌部分摇滚节奏逐渐扬起的时候，苏诗丁的声音当中的力量感瞬间爆发出来，让人深受触动。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剑雨江湖》。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剑与江湖的前奏一出来就非常震撼，多种民族乐器的运用让这首歌非常抢眼。国风少年团体时代少年团的声音一出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的燃情斗志。其实初识时代少年团是因为他们的另外一首国风歌曲《朱雀》，但不得不说，时代少年团在演绎国风歌曲的时候好似更能发挥组合团体的作用。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贪杯琥珀》。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动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

听到的是阿月玉演唱的《贪杯琥珀》，总有一首歌，唱歌的人用情至深，听歌的人感动落泪。阿月月的声音总会充满浓浓深情，浑厚扎实的摇滚唱腔和妩媚动人的戏腔交相呼应，竟让人不舍按停止键。《贪杯琥珀》的歌词唯美且富有诗意，旋律由民族与现代流行的韵律交织而成，让整首歌呈现出婉转悠扬、恢宏大气的听感。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戴荃蓝天演唱的《新定军山》。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戴荃和蓝天联袂演唱的《新定军山》。戴荃是以一曲《悟空》红遍了大江南北，作为新国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传统文化和流行音乐相结合，把自己独特的音乐呈现给大家。戴荃的创作当中总能恰到好处地融入中国元素，比如说长笛、二胡配上钢琴、架子鼓，古典和流行音乐相结合，配以戴荃大气的唱腔，为我们描绘出侠骨柔情。这次戴荃和京剧演员蓝天的合作，碰撞出跨界的火花，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听感。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Hita 演唱的《花下探》。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国风搭配戏腔和摇滚的美感。戏腔的美在于音色柔和甜润，在于曲调细腻婉转，而摇滚曲风的加入让一向温婉的 Hita 更具力量感。音乐人对于歌曲《花下探》的编曲可谓是极致用心，如何让 Hita 清澈温润的声音不被摇滚重节拍淹没，这是音乐人面临的最大挑战。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落成》。

0: 薛之谦的落成真的是太有感觉了，薛之谦的声音如烈酒入喉，飘逸遒劲，让这首国风韵味的歌曲多了几许铁汉柔情的味道。特别是副歌部分，薛之谦的高音戛然而止，一声戏腔入耳，让人的神经瞬间紧绷。所以说薛之谦是懂得如何调动听者情绪的。那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周杰伦经典之作《霍元甲》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首歌曲当中，周杰伦除了最擅长的各种中国元素之外，还大胆尝试了一段京剧的花旦唱腔，让人为之一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语音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青年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两岸共同家园，福建平潭将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平潭，感受那里的棒球氛围。
4: 不久前，2026年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圆满落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成，也是这次比赛的组织者、亲历者，一起来了解这次体育交流活动的台前幕后。
5: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资源时代到来，全国各地掀起布局热潮。从资源工厂到资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带来总台记者

0: 对陕西丝路瓷源交易平台负责人的专访，了解瓷源消费时代的竞争重点。
1: 临近开学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作为两岸共同家园，福建平潭将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如今这颗小白球走向更大的舞台，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确定落户平潭，这也是这座海岛首次承办棒球世界杯。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4: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玲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5: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 跟 U18 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4: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6: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4: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7: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8: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7: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4: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6: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啦。对，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4: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 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

0: 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1: 对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已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哈，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哈。202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哈。
0: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青年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刚才我们说了棒球，那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说乒乓球。乒乓球在台湾呢叫做桌球，在岛内啊也是非常普及的。很多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像马龙、孙颖莎、王楚钦，在岛内的粉丝啊也是非常多的。
2: 不久前呢，2026年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圆满落幕。作为冠军摇篮，黄石国乒基地拥有完善的硬件设施与成熟的赛训体系。赛事落幕之后呢，不少台湾运动员主动申请到黄石参训，与各地选手同场挥拍、切磋竞技，在实战对抗中找差距、学经验。小小赢球成了连接两岸青年情感与梦想的纽带。
3: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陈文成，分享一下参加这次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悟。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那我们这次呢，组织了这个两岸的青少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在这个黄石，而且黄石这个地方跟我们非常有缘分，这个地点啊是所有乒乓球的梦想啊，因为它是国家第一个成立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地方。当时候设立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啊，像我的同事，然后现在已经在新农堂体校当校长的丁宁老师，还有现在的王楚钦等等，这些世界知名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都在这边训练过。那其实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台湾的青少年，包含教练，他们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向往所以我们去年其实已经也在暑假期间也组织了将近有百人的规模来到这个黄石。那他们过程当中就在国乒基地里面同吃同住跟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先有个交流赛，然后再有观看这些我们黄石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因为它是乒乓名城，然后点石成金的一个地方。这次很多大学生也好，包含中学生也好，还有部分的小学生啊，他们都这个非常的期待这次的行程。所以当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踊跃，尤其是这些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想来，家长也想来，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鼓励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来，所以120多个人里面，其实我们这次来的学生比例非常的高，有80%都将近是青少年的孩子，然后有将近一半60位都是第一次办理这个台胞证，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陆来这边交流。
5: 你自己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国乒的训练基地的时候，你对这个基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4: 我第一次呢进到国乒基地，在湖北黄石，就被这个现场的这个震撼到了。因为它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乒乓球是在室内的球馆但当时候他们在建的时候，其实有点像这种高楼里面去建了一整层，那是旧国乒基地，现在已经还有新的了，它有挑高，所以一进到里面就会感受到就是那种要夺冠啊、夺金的那种氛围感。光进去那个好像目前有30-40桌吧，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场面是很壮观的，这个可能也

0: 在台湾这边岛内也很少能见到这样那么有氛围的这种训练的感觉，包含里面的教练员，他们好多都是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来做指导的，所以平常有可能只能在电视机啊或者这个像这样广播可以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姓名，但是我们在现场其实也都能接触到这些。不管是选手也好，还有就是那个教练员，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几个点。然后还有另外他们的住宿跟饮食吧，我觉得都是一体化的，因为运动员他们不能随便在外面吃餐，因为他们随时会接受到兴奋剂检测，所以呢，他们在国乒基地里面有专门一层楼是运动员餐厅哦，他们会住在食材上面。都会特别注意这个兴奋剂的问题。那住我觉得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我觉得不愧是我们所谓的国乒基地啦，而且他们每年办很多全国青少年，尤其在暑期也办一些交流赛或者是这个集训营等等的，所以我们正好都是在这个时间来到带着学生来大陆，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正好也可以跟大陆优秀的这些不同层级的运动员都有很好的交流。乒乓球呢，可以说在岛内我们叫桌球，乒乓球在岛内很普及的，因为它这个运动它比较不受到很多的场地限制。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室外或者是露天嘛放一个乒乓球桌，我们下课只有5分钟，我们都会抢着去打乒乓球，轮流排队。哦，打输了就得再继续排，所以这个氛围还是有的，而且现在岛内也成立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乒乓球的一些训练的场所或者俱乐部那其实家长啊现在普遍对于孩子从事体育锻炼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普及。台湾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还是有，尤其是家长的观念，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会，哎，觉得有那么多人会想要来打乒乓球嘛？结果，这些俱乐部的教练也好啊，家长也好，都非常的支持，让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次的交流活动。
1: 在台湾呢，大家管乒乓球叫桌球。听文成的描述啊，台湾的学生和我们小的时候一样，课间呢跟同学抢着站台子，争分夺秒的希望多打一会儿球。
2: 是的，喜欢乒乓球的台湾青少年熟悉马龙、樊振东这些顶尖选手，知道大陆有着世界一流的乒乓训练体系，所以每当有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消息传过来，报名啊总是特别的踊跃。那些背着球拍的少年，不只是想来切磋几局、赢几个球，更是想去亲眼看看那个从小在视频里看了无数遍的地方，去摸摸这里的球台，去认识一群跟自己一样热爱这颗小白球的同龄人。
1: 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成跟我们分享这一次亲历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受。
0: 这次呢，比赛其实因为我们也有30岁加的那个，就是以上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然后也有30岁以下的，就是所谓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小学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体育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以往的这种，就是来大陆交流，可能都是，我们台湾学生自己跟台湾学生，去自己交流。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组委会也非常用心，就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他特别会问到，就是我们这个来的运动员的选手的，这个。成绩吧，就是实力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后来有统计，有几位运动员他们是也打过奥运会的，有退役的，30岁加的有，然后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也打过一些世界级的比赛，或者是在岛内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也拿到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交流赛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两岸的青少年运动员的实力都相当，所以那个球就会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冠亚军的争夺上嘛，这个比分非常的宁静的时候，互相的抽杀这些都非常的

0: 精彩、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从这过程当中也结下很好的这个友谊吧、比赛完之后他们会互相的去、这个加个微信啊，或者是、聊聊两岸的生活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在这次比赛当中能看到的一些画面。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输赢我们当然是其次嘛、所以就友谊第一，这个也是在我们两岸的体育交流当中是可以很明显的体现的、那当然最后颁奖典礼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次设置的组别特别的多，就是我刚刚讲有30岁加的，然后还有团体啊，个人啊，还有混合啊、所以呢我看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因为我当时候因为 我也是担任这个颁奖嘉宾，我觉得就是颁到有点手软，就是要给奖牌 给这个证书又给礼品，运动员们都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也觉得这次比赛就是也会在他人生当中吧会留下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1: 我看到有一些比赛的一些花絮和采访哈，有一位54岁的老将啊、他虽然球输了但是他也很开心，他说两岸一家亲，输球也开心，是不是？
0: 对，这位运动员我非常的熟悉，这个是来自高雄的，他也是这次非常重要的推手哦，他自己也有球馆，所以呢他也等于去年这个这里上也来大陆，包含他也不止来防守，我看他全国各地也都去参与，包含也喜欢参加我们大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球赛，他现在非常的喜欢大陆，包含这次接受采访他特别讲就是对，确实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因为他现在明显感受到来到大陆之后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组委会还是遇到的人啊、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然后呢所以就是能同台的一起打一场乒乓球，他觉得胜过于这种比赛的输赢。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组织这些活动他才能认识，他已经有就是跟他打球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本身都是当地的湖北黄石人，他就说他们已经在约下一次什么时候他再过来，然后去他们的乒乓球馆一起再打个交流赛。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1: 像你说的其实有好多都是手来族，是不是？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哈，他们也第一次来到大陆，那可以说是以球会友，同时也对大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对吗？
0: 是的，这次我们团员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交流的。那通过这次交流活动，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真实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尤其是一到武汉机场嘛，他们觉得哇，机场比我们那个台北的机场大很多哦、光是这个拿行李啊，还有到这个黄石，他觉得哇，怎么这么远，然后对，距离那么大哦、所以孩子们的表现是最直接的，包含他们有来到帮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也非常的好，环境也很好，然后距离这个乒乓球馆，而且这次因为正好这个我们其实他们有一个叫新的国乒基地，应该是未来是亚洲最大或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但是正好他们办了一个其他的体育比赛，我们没能在现场，但是呢黄石这边包含国乒基地很用心，专门在他们最好的黄石市体育馆搭建跟国乒基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从这个地板全新的布置，包含把球台从新的国乒基地挪过来组装这样的，我觉得从很多的细节其实这些手来组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但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了解哎，怎么都这样，但后来有老师教练跟这些孩子分享的时候孩子包含有一些来的家长其实也蛮感动了，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就是他书本里的大陆是不一样的，他来之后他有切身的感受，哇，其实大陆跟我想的不一样，还有大陆确实是发展的非常好，另外有机会呢他们其实也想再多跟大陆的孩子们多交流，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我觉得这样的对于首次来大陆的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

0: 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词源时代的到来，全国各地啊掀起布局热潮。从词源工厂到词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
3: 陕西今年6月上线了西部首个词源交易平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记者近日专访了平台负责人，平台运行2个月来效果如何？词源从生产到交易总共分几步？资源消费时代下一个竞争重点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资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资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6: 资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资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5: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词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词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词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词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6月已上线运营的词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词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6: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词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词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词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5: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词源能力，一类是通用词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6: 一个呢，就是通用词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资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 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5: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词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6: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词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词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5: 如何定价，这也是词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词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词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6: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4: 陕西的探索只是全国词源消费时代大棋局当中的一步。近几个月来，词源领域的政策信号密集。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
3: 七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首次明确，鼓励基于词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词源相关的政策框架正在加速搭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词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7: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5: 无锡的词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五月运营以来，词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8: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5: 如果说词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词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词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词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词源工厂、数据工厂、词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9: 词源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词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词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词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综试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综试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5: 词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向红分析，当前词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9: 在训练

0: 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词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层的词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词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资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资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资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0: 在定价体系方面，词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臂力，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词方法分解出的词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词源不固定，同量词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1GB 流量等相类似的词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词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市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自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2: 临近开学这段时间呢，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这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把疫苗的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呢？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5: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4: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 5.6 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6: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4: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0: 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2: 目前国内市场上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有家长就担忧啊，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不如其他价次疫苗效果好，已经完成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还需要再接种免费双价疫苗吗？疫苗接种过程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九价 HPV 疫苗。
3: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4: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1: 专家同时提醒，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5: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6: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由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歌曲通过反复的呼告“别找我麻烦”，传递出了一种自嘲又倔强的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音乐是生活最温柔的注脚，当阳光洒进窗台，旋律变成了唤醒心灵的闹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傅如乔的《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歌曲以清新编曲包裹青春气息，勾勒出了对自由、青春和梦想的热烈追寻。

0: 到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歌曲创作源于为儿童建造音乐教室的公益初心，充满了未经雕琢的自然感，以童真的视角和温暖的旋律，传递出对纯真情感的珍视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的《门没锁》，歌曲的旋律轻缓如絮语，配合品冠温柔的嗓音，将回家的期待与被需要的幸福悄然传递。门未锁是等待，是信任，更是心与心之间无需设防的温暖连接。

地铁通勤时的耳机分贝悄悄地把拥挤的车厢变成了一个个人专属的音乐厅。黄子弘凡演唱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自我接纳与追梦的故事。歌曲以温暖而炽热的旋律传递出拒绝标准化人生、珍惜当下、坚定追梦的核心主题。即将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歌词意象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传达了一种超越世俗、纯粹而深刻的情感关系。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是由新裤子唱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这首歌曲以复古 disco 为载体，融合了摇滚和新浪潮的元素，旋律的躁动和歌词的戏谑形成了张力，传递出的是无需定义、尽情舞动的态度，鼓励听者跳出框架，找回对生活最本真的热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接下来听到这首张韶涵的《潘朵拉》。

0: 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以轻快的旋律包裹了都市的情感细腻，既甜蜜又略带自省，恰如其分地捕捉了现代爱情中的陪伴与自由的平衡智慧，表达了在忙碌生活中对恋人的歉意和眷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即将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动起来》，这首歌曲通过动感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传递了积极拼搏、渴望无限的正能量。

每个回忆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而学会用与众不同。

0: 听到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是》，歌词通过“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这样的唱句，强调了个体在人生选择中的主体性，鼓励打破束缚，勇敢追梦。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由白举纲带来的《新耀野》。这首歌曲融入了乡村的元素与西部牛仔的风格，以高亢嗓音和爆发力的表现，将自由浪漫的生活态度尽情地释放，在混沌中坚守初心，用音乐撕开平庸。
1: 就

一首充满了能量的歌曲，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即使生活有阴霾，也要用笑容点亮希望，传递出的是心向阳光，万物皆甜的温暖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节目最后送出来自吴青峰的一首《巴别塔庆典》。收听流行乐歌单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童话》来自光良的演唱，以钢琴开篇的经典抒情作品，承载着许多人的青春记忆。校园时代总向往童话般纯粹美好的爱恋，歌声里满是少年人真挚的期许，渴望化作守护对方的天使。干净澄澈的声线，简单质朴的旋律，唱出了年少时期毫无保留的相信与憧憬，唤醒青春里那份天真浪漫的心动。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等你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的《起风了》，旋律裹挟着少年奔赴远方的热忱与成长的感悟，从初识世界的懵懂憧憬，到历经世事的从容淡然，歌词道尽了青春里的闯荡与回望，那些校园里怀揣的理想，年少的莽撞与热烈，都在歌声里缓缓地浮现，是无数人青春成长的真实写照。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歌手岑宁儿带来的《追光者》。

听过的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清新民谣曲风勾勒出了校园离别后的绵长的思念，雨后的街巷，落叶秋分，都是青春里细碎的离别场景。房东的猫干净治愈的嗓音，把年少分开后的惦念与遗憾轻轻地诉说，温柔的旋律勾起了校园时光里关于相遇与别离的柔软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舒缓的钢琴旋律诉说着校园里对未知相遇的期待与忐忑，青春里总在默默的守候，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邂逅。孙燕姿的歌声里藏着少年对爱情的憧憬与迷茫，简单的曲调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关于等待与相逢的共同记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梁静茹的演唱。

分享的歌曲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温柔励志的青春成长曲。回望校园里并肩同行的伙伴，在离别中学会了勇敢前行。歌曲诉说着青春的告别与成长，哪怕面对未知的前路，依旧心怀勇气奔赴未来，是毕业季里治愈无数学子的青春心声。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温艺昕演唱的《一路生花》。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阳光温暖的励志情歌，藏着校园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青春里怀揣着对爱情、对梦想的期待，坚定奔赴心中的美好。周笔畅饱满有力量的演唱，也唱出了少年人热烈赤诚的初心与奔赴未来的勇气。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

校园里家人朋友的守护，陪伴我们从懵懂少年慢慢长大。歌曲旋律温柔治愈，段奥娟纯净澄澈的嗓音诉说着青春里陪伴的温暖，感恩成长路上所有的陪伴与守护，满是青春里最真挚的温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节目最后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花儿和少年》，细腻的叙事唱腔描摹出少男少女青涩热烈的爱恋模样，校园里纯粹又莽撞的心动，未经世事的真挚的情愫都在歌声里缓缓地呈现。回望青春里懵懂的爱恋，读懂年少的热烈与遗憾，唤醒独属于青春的青涩记忆，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歌曲《那朵花》。作为总台大剧四喜的主题曲呢，刘宇宁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开场，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张雨绮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尘世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间熙攘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息。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姚小棠的演唱《光的旅途》。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好啦，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你在终点等我》。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心》，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星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很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文字可以被音符注入灵魂，让每首歌都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故事。一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动人的旋律，更有词人用文字埋下的温柔与力量。首先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co 李玟、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作词的《刀马旦》。方文山的出现让许多歌迷们更加注重歌词的意境和优美。眼光独到的李玟呢，也在他知名度没有非常高的时候，早早的便与他完成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作品。继续来感受作词人的文字魅力，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青花瓷》。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年情》。这首歌的诞生呢，也与电影《英雄本色》的创作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作词人黄沾在创作的时候并未局限于电影，而是深入挖掘角色内心的柔软与羁绊。这首歌的词曲当中也是充斥着兄弟间相视一笑的默契，困境中彼此支撑的温暖。同时呢，张国荣的演唱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亲历者的细腻。继续来听林子祥的演唱《长路漫漫伴你闯》。

放眼光无影的云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我们继续来听许冠杰的演唱《沧海一声笑》。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演唱《山丘》，这首由他包揽词曲演唱以及创作的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包装，却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沧桑感叹，戳中了许多听者的心灵。他以山丘为核心意象，构建起了一幅横跨个体与时代的人生图景，每一句都藏着岁月的重量。继续来听刘若英的演唱《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用她标志性温润平实的嗓音唱出了这首《当爱再靠近》，一边是都市女性面对爱情来临时的复杂心境，一边是渴望陪伴、忐忑不安的心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继续来听陈楚生的演唱《闪亮的日子》。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演唱《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就像一部流动的时光影像，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岁月的变迁。它不仅是罗大佑音乐生涯当中的里程碑之作，更成为跨越数十年、承载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文化符号。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人们心底对过往时光的无限眷恋。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花开忘忧》。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黄绮珊、谢琳娜依高的演唱《是妈妈，是女儿》，为您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2: 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
1: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